的呢，半头一样立起那白的这个，嗨嗨，大王们不那么苦力那爸爸呀，好路嘛不给心他帮我们等有力的呢。谢啦瓜狗比都难比都难，一弄忙阿里王阿里的呢。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ꯅ ꯊꯥ ꯄꯥꯈꯪ ꯂꯩꯁꯥ ꯅꯨꯡꯁꯤ ꯅꯨꯡꯑꯣꯜ ꯍꯧꯅ ꯊꯥ ꯂꯥꯛꯂꯤꯉꯩꯁꯤꯗꯤ ꯏꯪꯉꯦꯟ ꯊꯥ ꯑꯗꯨꯕꯨ ꯑꯩꯒꯤ ꯐꯝꯗꯗꯤ ꯀꯔꯤꯕꯨ ꯀꯥꯅꯔꯨꯅꯤ ꯂꯣꯏꯁꯤꯟꯈ꯭ꯔꯣ ꯆꯠꯈ꯭ꯔꯣ ꯄꯨꯝꯅꯃꯛ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ꯂꯩꯖꯔꯦ ꯍꯤꯗꯪꯃꯌꯨꯝ ꯔꯣꯃꯥ ꯑꯃꯗꯤ ꯁꯟꯖꯟꯕꯝ ꯕꯪꯀꯤꯝꯆꯟꯗ꯭ꯔꯅꯤꯒ ꯄꯨꯟꯅ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ꯜꯂꯣ ꯀꯨꯝꯍꯩ ꯏꯪꯉꯦꯟ ꯊꯥ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ꯟꯖꯦꯜ ꯅꯥꯆꯣꯝ꯫

0: ꯁ꯭ꯔꯤ ꯑꯦꯂꯥꯡꯕꯝ ꯗꯤꯅꯃꯅꯤ, ꯑꯅꯧꯕ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ꯒꯤ ꯃꯐꯝ ꯆꯥꯎꯅ ꯀꯟꯗꯨꯅ ꯂꯩꯔꯤꯕ ꯑꯏꯕꯅꯤ꯫ ꯑꯏꯕ ꯑꯁꯤꯅ ꯁꯣꯛꯇꯕ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ꯒꯤ ꯂꯝꯁꯤ ꯂꯩꯇ꯭ꯔꯦ ꯍꯥꯏꯕ ꯌꯥꯏ꯫ ꯑꯏꯕꯅ ꯈꯨꯠ ꯊꯥꯈꯤꯕ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 ꯑꯗꯨꯗꯤ ꯋꯥꯔꯤ ꯃꯆꯥ, ꯅꯩꯅ ꯋꯥꯔꯦꯡ, ꯑꯅꯨꯕꯥꯗ ꯁꯥꯍꯤꯇ꯭ꯌ, ꯗ꯭ꯔꯃꯥ, ꯁꯩꯔꯦꯡ, ꯋꯥꯔꯦꯡ ꯑꯃꯁꯨꯡ ꯎꯄꯅ꯭ꯌꯥꯁꯅꯤ꯫ 1990ꯒꯤ ꯗꯤꯁꯦꯝꯕꯔꯒꯤ ꯇꯥꯡ 14 ꯄꯣꯏꯅꯨꯒꯤ ꯄꯨꯔꯅꯤꯃꯥ ꯊꯥꯡꯖ ꯅꯨꯃꯤꯠꯇ ꯑꯦꯂꯥꯡ ꯈꯥꯡꯄꯣꯛꯄꯤꯗ ꯄꯣꯛꯈꯤ, ꯍꯧꯖꯤꯛꯅ ꯁꯤꯡꯖꯃꯩꯗ ꯂꯩꯔꯤ꯫ 2003ꯒꯤ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ꯒꯤ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ꯏ꯫ ꯑꯏꯕꯅ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ꯈꯤꯕ ꯃꯤꯀꯨꯞꯁꯤꯡ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ꯗ ꯈꯨꯗꯣꯜ ꯇꯝꯈꯤꯕ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ꯈꯔꯗꯪ ꯈꯪꯖꯍꯧ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ꯂꯧꯖꯔꯤ꯫ ꯑꯣꯖꯥꯕꯨ ꯑꯍꯥꯟꯕ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ꯁ꯭ꯇꯨꯗꯤꯑꯣꯗ ꯈꯨꯔꯨꯝꯖꯔꯤ, ꯂꯣꯏ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ꯅꯨꯡꯉꯥꯏꯖꯩ
0: ꯑꯣꯖꯥ। ꯑꯣꯖꯥꯒꯤ ꯈꯣꯏꯔꯤ ꯅꯥꯎꯐꯝ ꯇꯥꯐꯝꯁꯤ ꯑꯦꯂꯥꯡ ꯈꯥꯡꯄꯣꯛꯄꯤꯗ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ꯊꯦꯡꯅꯖꯔꯦ,
1: ꯍꯣꯏ,
0: ꯀꯝꯗꯧꯅ ꯁꯤꯡꯖꯃꯩꯁꯤꯗ ꯀꯔꯝꯕ ꯀꯥꯟꯗ ꯍꯣꯡꯕꯤꯔꯛꯈꯤꯕ, ꯂꯥꯛꯄꯤꯈꯤꯕ ꯃꯗꯨ ꯈꯖꯤꯛꯇꯪ ꯅꯤꯡꯁꯤꯡꯕꯤꯌꯨ ꯑꯣꯖꯥ꯫
1: ꯑꯩꯒꯤ ꯏꯄꯥꯗꯨ ꯀꯨꯂꯆꯟꯗ꯭ꯔ ꯀꯧꯏ, ꯏꯁꯩ ꯉꯥꯠ ꯄꯥꯂꯥ ꯏꯁꯩ ꯇꯧꯕꯅꯤ, ꯑꯩꯈꯣꯏꯒꯤ ꯏꯄꯨꯕꯣꯛꯇꯨ ꯊꯝꯕꯧ ꯀꯧꯏ, ꯑꯗꯨꯒꯤ ꯆꯥꯎꯍꯜꯗꯨꯅ ꯃꯊꯪ ꯃꯊꯪ ꯂꯩꯈ꯭ꯔꯦ,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ꯗꯨ ꯏꯝꯐꯥꯜꯒꯤ ꯌꯦꯂꯥꯝꯂꯀꯥꯏ ꯍꯥꯏꯕꯁꯤꯗ ꯂꯩꯔꯝꯕꯅꯤ, ꯑꯗꯩ ꯂꯥꯟ ꯃꯊꯪ ꯃꯊꯪ ꯂꯥꯟ ꯍꯥꯏꯕꯗꯤ ꯑꯅꯤꯁꯨꯕ ꯑꯍꯨꯝꯁꯨꯕ ꯑꯍꯨꯝꯁꯨꯕ ꯄ꯭ꯔꯤꯊꯤꯕꯤ ꯂꯥꯟꯖꯥꯎꯗꯨ ꯅꯠꯇꯕ ꯂꯥꯟ ꯃꯁꯥ ꯃꯁꯥ ꯃꯁꯥ ꯃꯁꯥ ꯌꯥꯝ ꯇꯧꯈ꯭ꯔꯦ, ꯑꯋꯥꯒꯤ ꯀꯔꯤꯒꯤ ꯀꯔꯥꯒꯤ ꯑꯩꯈꯣꯏ ꯏꯄꯥꯏꯄꯨ ꯃꯌꯥꯝꯗꯨꯗꯒꯤ ꯁꯨꯝ ꯂꯥꯟ ꯆꯦꯟꯕ ꯃꯊꯪ ꯃꯊꯪ ꯇꯧꯕꯗꯒꯤ ꯌꯦꯂꯥꯡ ꯈꯥꯡꯄꯣꯛꯄꯤꯁꯤꯗ ꯃꯈꯣꯏꯒꯤ ꯂꯧ ꯂꯩꯕꯗꯒꯤ ꯑꯗꯨꯋꯥꯏꯗ ꯇꯧꯁꯦꯅ ꯈꯨꯟꯗꯥꯈꯤꯕ, ꯑꯗꯒꯤ ꯏꯙꯧꯗꯨꯅ ꯏꯕꯨꯙꯧꯗꯨꯅ ꯃꯊꯪ ꯃꯊꯪ ꯇꯧꯔꯒ ꯏꯄꯥꯁꯤꯒꯤ ꯍꯥꯛꯇꯛꯇ ꯑꯩꯅ ꯆꯍꯤ ꯑꯍꯨꯝ ꯁꯨꯔꯛꯄꯒꯤ ꯑꯗꯨꯋꯥꯏꯗ ꯁꯣꯝꯗ ꯏꯃꯥꯒꯤ ꯃꯅꯤꯒꯤ ꯃꯊꯟꯇ ꯂꯩꯕ ꯏꯝꯐꯥꯜ ꯁꯤꯡꯖꯃꯩ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ꯂꯩꯔꯤꯕꯁꯤꯗ ꯃꯊꯟꯇ ꯉꯥꯏꯔꯦ, ꯃꯇꯝ ꯑꯗꯨꯝ ꯌꯥꯝꯅ ꯆꯤꯛꯅ ꯇꯥꯏ, ꯑꯗꯒꯤ ꯀꯩꯅꯣꯅ ꯇꯧꯔꯤꯕꯅꯤ, ꯂꯝꯍꯥꯡ ꯑꯣꯏꯅꯁꯨ ꯂꯩꯔꯤꯕꯅꯤ, ꯁꯤꯡꯖꯃꯩ ꯍꯥꯏꯁꯤ ꯂꯝꯍꯥꯡ ꯍꯧꯖꯤꯛꯇꯕꯨ ꯌꯥꯝ ꯀꯩꯅꯣ ꯇꯧꯔꯨꯕꯅꯤ, ꯂꯝꯍꯥꯡ ꯑꯣꯏꯅ ꯂꯩꯔꯤꯕꯅꯤ, ꯃꯇꯝ ꯃꯊꯟꯗ ꯂꯩꯕꯗꯨ ꯑꯍꯟꯗꯨ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ꯡꯀꯠꯂꯒ ꯄꯨꯂꯞ ꯍꯣꯡꯀꯠꯂꯒ ꯂꯩꯈꯤꯕꯅꯤ,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ꯁꯦ ꯑꯩꯅ ꯆꯍꯤ ꯑꯍꯨꯝꯒ ꯁꯨꯔꯛꯄ ꯑꯗꯨꯗꯅꯤ ꯍꯥꯏ,
0: ꯆꯍꯤ ꯑꯍꯨꯝ ꯀꯥꯏꯁꯤꯗꯤ ꯑꯣꯖꯥ ꯅꯤꯡꯁꯤꯡꯕꯒꯤ
1: ꯅꯤꯡꯁꯤꯡꯕꯒꯤ ꯋꯥꯡꯉꯨꯗ ꯂꯩꯈ꯭ꯔꯦ, ꯑꯗꯨ ꯁꯣꯝꯗꯒꯤ ꯑꯁꯤꯗ ꯐꯅꯈꯤ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ꯍꯧꯔꯛꯄꯗꯒꯤ ꯅꯤꯡꯁꯤꯡꯉꯛꯏ,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ꯑꯥꯗ ꯈꯔꯁꯨ ꯏꯃꯥꯅ ꯋꯥꯔꯤ ꯂꯤꯔꯛꯄꯅꯤ, ꯏꯃꯥꯅ ꯋꯥꯔꯤ ꯂꯤꯔꯛꯄꯗ ꯑꯣꯟꯊꯣꯛꯅꯣꯛꯄ ꯂꯤꯔꯤ, ꯌꯥꯝꯅ ꯀꯩꯅꯣꯅꯤ, ꯑꯩꯒꯤ ꯏꯆꯤꯟꯅꯥꯎ ꯇꯔꯥꯅꯤ,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ꯒꯤ ꯏꯌꯥꯝꯕ ꯑꯗꯨ ꯂꯩꯈꯤꯗ꯭ꯔꯦ, ꯏꯌꯥꯝꯕꯒꯤ ꯃꯊꯪꯗ ꯑꯩꯅꯤ, ꯌꯥꯏꯃꯅꯤ, ꯌꯥꯏꯃꯁꯤ ꯐꯔꯛ ꯇꯥꯒꯜꯂꯤ, ꯌꯥꯏꯃ ꯊꯧꯅꯥꯟ ꯊꯣꯛꯑꯣꯏꯗꯅ, ꯌꯥꯏꯃ ꯑꯁꯤ ꯀꯩꯅꯣ ꯇꯧ ꯐꯔꯛ ꯇꯥꯏꯅ, ꯐꯔꯛ ꯇꯥꯕꯒꯤ ꯌꯥꯏꯃꯗꯨ ꯑꯗꯒꯤ ꯍꯧꯖꯤꯛꯄꯨꯗꯤ ꯑꯍꯜ ꯑꯣꯏꯔꯦ, ꯃꯇꯝ ꯑꯗꯨꯒꯤ ꯄꯨꯟꯁꯤ ꯑꯗꯨ ꯑꯩꯈꯣꯏꯁꯤꯗꯒꯤ ꯑꯃꯨꯛ ꯅꯧꯅ ꯍꯧꯔꯛꯈꯤ, ꯃꯗꯨꯗꯒꯤ ꯑꯍꯥꯟꯕ ꯇꯝꯕ ꯍꯥꯏꯔꯤꯕ ꯑꯍꯥꯟꯕ ꯁ꯭ꯀꯨꯜ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ꯗꯣ ꯃꯗꯨꯗꯒꯤ ꯃꯤꯠ ꯈꯔꯒ ꯄꯥꯡ ꯅꯤꯡꯁꯤꯡꯉꯤ, ꯑꯗꯨꯒꯤ ꯃꯃꯥꯡꯒꯤꯗ ꯅꯤꯡꯁꯤꯡꯗ꯭ꯔꯦ, ꯑꯗꯨꯗꯤ ꯌꯥꯝ ꯃꯁꯤꯡ ꯌꯥꯝ ꯐꯠꯇꯦ, ꯅꯤꯡꯉꯥꯏ ꯌꯥꯝ ꯐꯠꯇꯦ, ꯑꯗꯩ ꯃꯃꯥꯗ ꯄꯣꯠꯇ ꯄꯣꯅꯤ, ꯑꯩꯒꯤ ꯏꯃꯥꯗꯨꯅ ꯋꯥꯔꯤ ꯂꯤꯔꯝꯕꯅꯤ, ꯑꯩꯒꯤ ꯏꯅꯦꯁꯤꯡ ꯀꯔꯤꯁꯤꯡ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ꯗꯨꯗ ꯌꯥꯝ ꯐꯠꯇꯕ ꯉꯥꯡꯅꯤ, ꯃꯁꯤ ꯅꯤꯡꯉꯥꯏ ꯌꯥꯝ ꯐꯠꯇꯦ, ꯑꯗꯒꯤ ꯄꯣ ꯍꯥꯏꯗꯨꯅ ꯂꯩ, ꯅꯍꯣꯡ ꯄꯨꯕ ꯀꯥꯏꯅ ꯀꯧꯔꯤ ꯀꯀꯥ ꯍꯥꯏ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ꯋꯥꯔꯤ ꯂꯤꯔꯝꯃꯤ,
0: ꯌꯥꯏꯕꯅ ꯌꯥꯝꯅ ꯈꯝꯕꯜꯂꯤꯁꯤꯕꯨ ꯑꯣꯖꯥ ꯈꯔ ꯂꯥꯏꯊꯣꯛꯄ ꯖꯥꯠꯂꯣ ꯃꯃꯥ ꯃꯄꯥ?
1: ꯌꯥꯏꯃꯁꯤ ꯑꯩꯒꯤ ꯃꯣꯠꯇꯤ ꯏꯕꯨꯡ ꯁꯨꯃꯥꯏꯅ ꯇꯧꯏ, ꯌꯥꯏꯃ ꯑꯁꯤꯃꯛꯇꯕꯨ ꯐꯔꯛ ꯇꯥꯒꯗꯕ ꯃꯔꯝ ꯈꯔ ꯂꯩ, ꯀꯩꯅꯣꯕꯨ ꯑꯍꯜ ꯑꯁꯤ ꯄꯣꯛꯑꯦ, ꯑꯍꯟꯒꯤ ꯅꯨꯡꯁꯤꯕꯗꯨ
0: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ꯕ
1: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ꯕꯅꯤ, ꯑꯍꯟꯗꯨꯗꯤ ꯌꯥꯝ ꯅꯨꯡꯇꯧꯏ, ꯑꯍꯟꯗꯨ ꯁꯨꯝ ꯃꯊꯪ ꯃꯊꯪ ꯇꯧꯔꯕꯗꯒꯤ ꯑꯗꯒꯤ ꯑꯍꯟꯁꯤ ꯅꯨꯡꯁꯤꯕ ꯂꯣꯏꯐꯥꯠ

0: ꯑꯗ ꯏꯁꯩꯁꯨ ꯇꯝꯃꯤꯟꯅꯔꯦ ꯃꯍꯧꯁꯥ ꯇꯥꯈꯤꯕꯗꯨꯒ ꯍꯧꯖꯤꯛ ꯇꯥꯔꯤꯁꯤꯒ ꯄꯨꯛꯅꯤꯡꯒꯤ ꯏꯊꯤꯜ ꯀꯔꯤ ꯈꯦꯠꯅꯕ ꯂꯩꯒꯦ ꯍꯥꯏꯕꯗꯨ ꯑꯩ ꯈꯪꯅꯤꯡꯉꯤ ꯑꯗꯨ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ꯀꯩꯅꯣꯒꯤ ꯏꯁꯩ ꯁꯛꯄꯤꯅ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ꯛꯀꯤ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ꯗ ꯌꯥꯝꯅ ꯆꯥꯟ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ꯐꯤꯕꯝ ꯑꯁꯤꯒ ꯑꯗꯒꯤ ꯑꯗꯨꯝ ꯆꯥꯟꯅꯗꯅ ꯂꯩꯔꯒꯗꯨꯅ ꯂꯧꯃꯤꯅꯤ ꯂꯧꯒꯤꯅꯤ
0: ꯆꯤꯟꯖꯥꯛꯇ ꯊꯋꯥꯏ
1: ꯆꯤꯟꯖꯥꯛꯇ
0: ꯂꯩꯔꯤꯕ
1: ꯊꯋꯥꯏꯅꯤ
0: ꯀꯂꯤ ꯌꯨꯒꯀꯤ ꯖꯤꯕꯁꯤꯡꯁꯤꯗꯗꯤ ꯊꯥꯗꯣꯛꯄ ꯌꯥꯗ꯭ꯔꯕ
1: ꯊꯥꯗꯣꯛꯄ ꯌꯥꯗ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ꯆꯥꯎꯊꯣꯛꯅ ꯅꯠꯇꯕ ꯊꯃꯣꯏꯗ ꯐꯥꯖꯜꯂꯒ
0: ꯍꯣꯏ
1: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ꯒꯤ ꯑꯗꯒꯤ ꯑꯣꯏꯖꯕ ꯊꯥꯗꯣꯛ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ꯄꯥꯎꯖꯦꯜ ꯐꯖꯕꯁꯤꯡ ꯄꯤꯔꯤ ꯃꯁꯤ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ꯃꯇꯝ ꯑꯗꯨꯗꯗꯤ ꯆꯨꯝꯅ ꯁꯨꯝ ꯇꯥꯈꯤꯕꯗꯅꯤ ꯍꯧꯖꯤꯛ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ꯁꯤ ꯇꯥꯔꯤꯁꯤꯗꯤ ꯌꯥꯝ ꯅꯨꯡꯒꯤ ꯑꯥꯔꯊꯁꯤ ꯈꯪꯅ ꯅꯨꯡꯉꯥꯏꯖꯅ ꯑꯩꯈꯣꯏꯗ ꯏꯊꯤꯜ ꯑꯃ ꯄꯤꯌꯦꯅ ꯑꯩ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ꯑꯗꯩ ꯑꯣꯖꯥ ꯗꯤ ꯑꯦꯝ ꯀꯣꯂꯦꯖꯇ ꯕꯤ ꯑꯦ ꯇꯝꯃꯛꯄꯒꯤ ꯃꯇꯥꯡꯁꯤ ꯕꯤ ꯑꯦ ꯇꯝꯕꯁꯤꯗꯤ ꯑꯣꯖꯥ ꯆꯍꯤ ꯑꯅꯤꯅꯤꯅꯦ ꯃꯇꯝꯗꯨꯒꯤꯗꯤ
1: ꯕꯤ ꯑꯦꯁꯤ ꯁꯨꯃꯥꯏꯅ ꯇꯧꯏ ꯃꯦꯇ꯭ꯔꯤꯛ ꯄꯥꯁ ꯇꯧꯔꯦ ꯑꯗꯒꯤ ꯑꯥꯏ ꯑꯦ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ꯗ
0: ꯍꯣꯏ
1: ꯏꯟꯇꯔꯃꯤꯗꯤꯌꯦꯠ ꯍꯥꯏꯕꯅꯤ ꯏꯟꯇꯔꯃꯤꯗꯤꯌꯦꯠ ꯑꯥꯔꯠꯁ ꯑꯗꯒꯤ ꯑꯥꯏ ꯑꯦ ꯁꯤ ꯍꯥꯏ ꯏꯟꯇꯔꯃꯤꯗꯤꯌꯦꯠ ꯁꯥꯏꯟꯁ ꯏꯟꯇꯔꯃꯤꯗꯤꯌꯦꯠ ꯍꯥꯏꯔꯝꯃꯤ ꯑꯁꯤꯗ ꯆꯍꯤ ꯑꯅꯤ
0: ꯍꯣꯏ
1: ꯑꯗꯒꯤ ꯑꯃꯨꯛ ꯏꯟꯇꯔꯃꯤꯗꯤꯌꯦꯠꯁꯤ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ꯀꯩꯅꯣꯅꯤ ꯕꯤ ꯑꯦ ꯕꯤ ꯑꯦ ꯁꯤꯅ ꯒ꯭ꯔꯦꯖꯨꯑꯦꯁꯟ ꯆꯍꯤ ꯑꯅꯤ ꯑꯣꯏꯔꯝꯃꯤ
0: ꯍꯣꯏ
1: ꯑꯥꯏ ꯑꯦ ꯗ ꯆꯍꯤ ꯑꯅꯤ ꯕꯤ ꯑꯦ ꯗ ꯆꯍꯤ ꯑꯅꯤ ꯆꯍꯤ ꯃꯔꯤꯁꯤ ꯗꯤ ꯑꯦꯝ ꯀꯣꯂꯦꯖꯇ ꯂꯩ
0: ꯍꯣꯏ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ꯖꯥ ꯑꯂꯥꯍꯥꯕꯥꯗ ꯆꯠꯄꯤꯔꯦ
1: ꯑꯁꯤ ꯃꯇꯨꯡꯗꯗꯤ ꯁꯣꯝꯗ ꯍꯤꯟꯗꯤ ꯂꯣꯟꯁꯨ ꯑꯗꯨꯝ ꯇꯝꯃꯤ
0: ꯍꯣꯏ
1: ꯑꯩꯉꯣꯟꯗ ꯍꯤꯟꯗꯤꯗ ꯇꯝꯅ ꯇꯝꯅ ꯑꯣꯖꯥꯁꯨ ꯑꯣꯏ ꯑꯣꯖꯥ ꯑꯣꯏꯕꯒꯤ ꯏꯆꯦ ꯀꯨꯏꯔꯦ ꯑꯗꯨꯗ ꯍꯤꯟꯗꯤꯁꯤꯗ ꯃꯗꯤ ꯍꯤꯟꯗꯤꯗꯤ ꯆꯍꯤ ꯑꯃꯗ ꯄꯔꯤꯈꯥ ꯑꯅꯤꯔꯛ ꯊꯥꯕ ꯌꯥꯏ ꯑꯗꯒꯤ ꯈꯪꯆꯣꯡ ꯈꯣꯡꯆꯣꯡ ꯆꯣꯡꯒꯤ ꯊꯥꯛꯁꯨ ꯌꯥꯝ ꯋꯥꯡꯅ ꯇꯧꯏ ꯑꯗꯩ ꯑꯍꯥꯟꯕ ꯇꯝꯕꯗꯒꯤ ꯑꯁꯤ ꯇꯧꯔꯦ ꯋꯥꯔꯤ ꯃꯆꯥ ꯍꯦꯛꯇ ꯇꯝꯕ ꯍꯧ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ꯛꯏ ꯕꯤ ꯑꯦꯗꯨ ꯄꯥꯁ ꯇꯧꯔꯦ ꯕꯤ ꯑꯦꯗꯨ ꯄꯥꯁ ꯇꯧꯔꯀꯥꯟꯗ ꯁꯣꯝꯗꯒꯤ ꯍꯤꯟꯗꯤꯒꯤ ꯇ꯭ꯔꯦꯅꯤꯡ ꯀꯧꯔꯛꯄ ꯑꯥꯒ꯭ꯔꯥꯗ ꯑꯗꯒꯤ ꯍꯤꯟꯗꯤ ꯁꯦꯛꯁꯟ ꯄꯥꯔꯪꯒ ꯅꯤꯁꯅꯥꯠ ꯀꯥꯏꯅ ꯂꯩ ꯍꯤꯟꯗꯤ ꯇꯝꯕꯤꯕꯒꯤ ꯑꯣꯏꯅ ꯍꯤꯟꯗꯤꯗ ꯇꯝꯕꯤꯕꯒꯤ ꯕꯤ ꯑꯦꯗꯀ ꯃꯥꯅꯩ ꯃꯗꯨꯒꯤ ꯇ꯭ꯔꯦꯅꯤꯡ ꯀꯧꯕꯗ ꯑꯗꯨꯒꯤ ꯇ꯭ꯔꯦꯅꯤꯡꯁꯦ ꯑꯥꯒ꯭ꯔꯥꯗ ꯀꯧꯔꯛꯄꯗ ꯃꯗꯨ ꯌꯥꯝ ꯗ꯭ꯔꯒꯥꯁ ꯊꯥꯕ ꯈꯜꯂꯛꯏ ꯁꯦꯟꯇ꯭ꯔꯦꯜ ꯍꯤꯟꯗꯤ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ꯍꯥꯏꯕ ꯑꯃ ꯂꯩ ꯁꯦꯟꯇ꯭ꯔꯦꯜꯅꯤ ꯑꯗ ꯁꯦꯟꯇ꯭ꯔꯦꯜꯅ ꯆꯂꯥꯏꯕꯅꯤ ꯃꯗꯨꯗ ꯑꯗꯒꯤ ꯍꯤꯟꯗꯤ ꯁꯦꯛꯁꯟ ꯄꯥꯔꯪꯒꯠ ꯍꯥꯏꯗꯅ ꯍꯤꯟꯗꯤ ꯇꯝꯕꯤꯕꯗ ꯕꯤ ꯇꯤꯒ ꯃꯥꯅꯩ ꯍꯥꯏꯗꯅ ꯃꯗꯨꯒꯤ ꯇ꯭ꯔꯦꯅꯤꯡ ꯈꯜꯂꯛꯇꯅ ꯃꯗꯨ ꯇꯝꯃꯦ ꯆꯍꯤ ꯑꯃ ꯆꯍꯤ ꯑꯃꯗꯨ ꯇꯝꯃꯦ ꯑꯗꯒꯤ ꯑꯗꯨ ꯄꯔꯤꯈꯥ ꯍꯥꯏꯗꯣꯛꯑ ꯃꯇꯨꯡꯗ ꯑꯥꯒ꯭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ꯒ꯭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ꯆꯂꯥꯏꯕ ꯀꯦ ꯑꯦꯝ ꯍꯤꯟꯗꯤ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ꯍꯥꯏꯕ ꯂꯩ ꯃꯗꯨꯗ ꯍꯤꯟꯗꯤꯗ ꯑꯦꯝ ꯑꯦ ꯑꯃꯨꯛ ꯇꯝꯕ
0: ꯍꯣꯏ
1: ꯆꯍꯤ ꯑꯅꯤ ꯆꯪꯏ
0: ꯆꯍꯤ ꯑꯅꯤ ꯑꯃꯒ ꯑꯃꯨꯛ ꯆꯍꯤ ꯑꯍꯨꯝꯅꯦꯕ
1: ꯆꯍꯤ ꯑꯍꯨꯝꯅꯤ
0: ꯑꯗꯨꯗꯒꯤ ꯑꯦꯝ ꯑꯦ ꯂꯣꯏꯔꯦ ꯑꯣꯖꯥ ꯑꯦꯝ ꯑꯦ ꯂꯣꯏꯕꯁꯤꯗꯤ ꯃꯇꯝꯗꯨꯒꯤꯗꯤ ꯉꯜꯂꯤꯕꯅꯤ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ꯟꯗꯤꯗ ꯑꯦꯝ ꯑꯦ ꯂꯣꯏꯕꯒ ꯍꯥꯏꯁꯤꯗꯤ ꯄꯪꯌꯥꯝ ꯌꯥꯝꯃꯝꯒꯤꯔꯣꯏ ꯑꯣꯖꯥ
1: ꯃꯇꯝ ꯑꯗꯨꯗ ꯌꯥꯝꯅ ꯑꯅꯤꯁꯨꯕꯅꯤ ꯑꯩꯅ ꯈꯜꯂꯤ ꯑꯩꯒꯤ ꯃꯃꯥꯡꯗ ꯑꯃ ꯈꯜꯂꯤ ꯒꯣꯔꯆꯟꯗ꯭ꯔ ꯍꯥꯏꯗꯅ ꯕꯥꯃꯣꯟꯅꯤ ꯑꯩꯒ ꯒꯣꯔꯆꯟꯗ꯭ꯔ ꯍꯥꯏꯗꯅ ꯑꯗꯒꯤ ꯑꯗꯒꯤ ꯑꯃ ꯑꯩꯅ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ꯕ ꯇꯥꯏ
0: ꯑꯍꯨꯝꯁꯨꯕ
1: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ꯕ ꯇꯥꯏ ꯑꯩꯈꯣꯏꯒꯤ ꯑꯣꯖꯥ ꯅꯣꯕꯤꯟ ꯑꯗꯒꯤ ꯀꯥꯏꯅ ꯈꯔ ꯑꯁꯨꯃꯥꯏꯅ ꯂꯩ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ꯗ ꯑꯩꯅ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ꯔꯝꯒꯗ ꯑꯩꯅ ꯈꯜꯂꯤ
0: ꯍꯣꯏ
1: ꯃꯗꯨꯗ
0: ꯑꯗꯨꯗꯤ ꯑꯦꯝ ꯑꯦ ꯁꯤ ꯑꯒ꯭ꯔꯥꯗꯒꯤ ꯂꯣꯏꯕꯤꯔꯦ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ꯖꯥ ꯁꯔꯚꯤꯁꯇ ꯑꯗꯨꯝ ꯆꯪꯕꯤꯔꯕ꯭ꯔꯥ ꯀꯌꯥꯝ ꯀꯨꯏꯅ ꯑꯦꯝ ꯑꯦ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ꯕꯤꯔꯝꯃꯤ
1: ꯑꯦꯝ ꯑꯦ ꯁꯤ ꯄꯔꯤꯈꯥ ꯊꯥꯔꯨꯔꯒ ꯍꯥꯏꯗꯣꯛꯇ꯭ꯔꯤꯉꯩꯒꯤ ꯗ ꯍꯪꯒꯠꯅ ꯆꯠꯇ ꯈꯣꯠꯇ ꯑꯃꯗꯤ
0: ꯌꯨꯝꯗ ꯊꯣꯛ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1: ꯌꯨꯝꯗ ꯊꯣꯛꯂꯛꯑ ꯃꯇꯨꯡꯗ ꯌꯨꯝꯗ ꯁ꯭ꯋꯥꯏꯗ ꯇꯧꯅ ꯍꯪꯒꯠꯅ ꯆꯦꯜꯂꯤꯉꯩ ꯁꯣꯜꯂꯤꯉꯩ ꯃꯇꯨꯡꯗ ꯑꯗꯒꯤ ꯈꯜꯂꯔꯒ ꯍꯥꯏꯗꯣꯔꯛꯑꯦ ꯑꯗꯨꯃꯛꯇ ꯄꯥꯁ ꯇꯧꯔꯦ ꯃꯗꯨꯗ ꯊꯕꯛ ꯃꯇꯝ ꯊꯕꯛ ꯁꯨꯝ ꯇꯧꯅꯕꯗꯨꯗ ꯏꯗꯨꯀꯦ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ꯍꯤꯟꯗꯤꯒꯤ ꯑꯣꯖꯥ ꯍꯥꯡꯉꯤ ꯀꯧꯋꯤ ꯍꯥꯏꯗꯅ ꯎꯈ꯭ꯔꯨꯜꯗ

ꯄꯨꯟꯁꯤꯒꯤ ꯊꯧꯒꯥꯏꯅ ꯌꯥꯗꯕꯅ ꯇꯥꯡꯀꯛ ꯑꯃꯒꯤ ꯀꯥꯏꯅꯔꯦ ꯅꯪꯒ ꯑꯩꯒ, ꯆꯠꯂꯦꯗꯣ ꯑꯩꯗꯤ ꯃꯤꯔꯝꯂꯦꯅꯁꯤꯗ, ꯑꯗꯨꯕꯨ ꯅꯪꯒꯤ ꯅꯨꯡꯁꯤ ꯏꯆꯦꯜꯅ ꯑꯩꯕꯨ ꯂꯥꯛꯅ ꯂꯥꯛꯅꯗꯤ ꯀꯧꯔꯤꯗꯣ, ꯀꯧꯔꯒꯅꯨꯅꯦ ꯀꯩꯗꯧꯕꯒꯦ, ꯂꯩꯉꯝꯗꯔꯦꯗꯣ ꯑꯩꯕꯨ ꯃꯤꯔꯝ ꯑꯁꯤ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ꯃꯦꯙꯥꯖꯤꯅ ꯁꯩꯔꯦꯡꯕ ꯑꯊꯥꯞꯄꯗ ꯀꯧꯔꯒ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ꯞ ꯇꯦꯟ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ꯃꯤꯇꯥ.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ꯋꯥꯏꯈꯣꯝ ꯄꯨꯔꯅꯤꯃꯥ. ꯃꯊꯪꯒꯤ ꯊꯥꯗ ꯇꯣꯞ ꯇꯦꯟꯒꯤ ꯑꯅꯧꯕ ꯊꯧꯔꯝ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ꯃꯇꯝ ꯑꯗꯨ ꯐꯥꯎꯕꯗꯪ ꯉꯥꯏꯃꯤꯟꯅꯁꯤ.

ꯉꯥꯏꯈꯣ ꯇꯥ ꯀꯤ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ꯗꯥꯝ ꯔꯣꯖꯦꯟꯗ꯭ꯔꯣ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ꯛꯅꯤꯡꯒꯤ ꯑꯋꯥꯕ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ꯀꯣꯛꯄ ꯉꯝꯅꯕ ꯃꯍꯧꯁꯥꯒꯨꯝ ꯄꯨꯖꯔꯛꯂꯤ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ꯆꯍꯤ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ꯛꯇꯪ ꯂꯥꯛꯄ ꯀꯥꯡ ꯅꯨꯃꯤꯠ ꯑꯁꯤꯗ ꯏꯕꯨꯡꯉꯣ ꯏꯕꯦꯝꯃ ꯑꯍꯨꯝꯗ ꯑꯥꯔꯇꯤ ꯀꯠꯂꯗꯨꯅ ꯂꯦꯡꯊꯣꯔꯛꯂꯒꯅꯤ ꯂꯝꯖꯥꯎ ꯁꯤꯟꯕ ꯊꯨꯡꯅ ꯆꯠ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ꯜꯂꯛꯄꯗ ꯎꯔꯒꯅꯤ ꯑꯉꯥꯡ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ꯆꯣꯏꯗꯦꯞ ꯆꯣꯡꯕꯒꯤ ꯆꯥꯂꯤ ꯆꯠꯄꯒꯤ ꯅꯤꯡꯊꯤꯔꯕ ꯐꯖꯔꯕ ꯃꯁꯛꯁꯤꯡ ꯊꯝꯆꯦꯠ ꯊꯔꯣ ꯊꯝꯕꯥꯜꯅ ꯐꯨꯒꯥꯏꯅ ꯁꯥꯠꯄ ꯍꯩꯅꯧ ꯖꯥꯝ ꯀꯤꯍꯣꯝꯅ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ꯒꯜ ꯄꯔꯦꯡ ꯐꯧ ꯄꯔꯦꯡ ꯁꯤꯕꯤ ꯂꯩꯁꯥꯕꯤꯁꯤꯡꯅ ꯊꯃꯣꯏ ꯍꯨꯕ ꯃꯈꯩ ꯀꯣꯅꯨꯡ ꯀꯥꯔꯛꯄꯗ ꯄꯥꯈꯪ ꯃꯆꯥꯁꯤꯡꯅ ꯒꯥꯔꯤꯗ ꯇꯣꯡꯗꯨꯅ ꯂꯩꯁꯥꯕꯤꯁꯤꯡ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ꯖꯕ ꯆꯦꯞꯊ ꯆꯦꯞꯊ ꯌꯦꯡꯖꯕ ꯅꯨꯃꯤꯠꯅꯤ ꯊꯦꯡꯅꯈꯤꯕꯤ ꯂꯩꯁꯥꯕꯤ ꯑꯗꯨꯒꯤ ꯅꯨꯡꯁꯤ ꯂꯩꯅꯥꯅ ꯌꯣꯝꯈꯤ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ꯕ ꯏꯁꯩꯅꯤ ꯏꯝꯐꯥꯜ ꯇꯣꯀꯤꯁꯇꯒꯤ ꯅꯨꯡꯁꯤ ꯍꯤꯗꯥꯛ

ꯂꯥꯛꯂꯔꯣꯏꯗꯕ ꯍꯧꯈ꯭ꯔꯕ ꯋꯥꯔꯤ ꯀꯌꯥ ꯅꯤꯡꯁꯤꯡꯗꯨꯅ ꯅꯪ ꯑꯩꯒꯤ ꯑꯣꯏꯕ ꯃꯪꯂꯥꯟꯗꯨꯗ ꯂꯦꯡꯗꯅ ꯂꯩꯖꯒꯦ꯫ ꯅꯤꯡꯉꯝꯗ꯭ꯔꯕ ꯄꯨꯟꯁꯤ ꯑꯁꯤꯗ ꯑꯩꯕꯨ ꯑꯃꯨꯛ ꯃꯪꯂꯥꯟꯁꯤꯗꯒꯤ ꯍꯧꯗꯣꯛꯄꯤꯔꯅꯨ꯫ ꯆꯠꯈ꯭ꯔꯕꯁꯨ ꯃꯇꯝ ꯃꯥꯅ ꯅꯪꯒꯤ ꯃꯃꯤꯗꯤ ꯂꯦꯡꯗꯅ ꯂꯩꯍꯧꯔꯤ ꯊꯝꯃꯣꯏꯁꯤꯗ꯫ ꯄꯥꯝꯖꯅ ꯂꯝꯂꯥꯟꯕ ꯀꯅꯥꯒꯤ ꯂꯩꯀꯣꯜꯗ ꯁꯥꯠꯈ꯭ꯔꯕꯤ ꯅꯍꯥ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ꯀꯧꯔꯝꯒꯦ ꯂꯣꯟꯊꯣꯛꯇ꯭ꯔꯕ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ꯊꯝꯃꯣꯏ ꯀꯥꯏ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ꯑꯁꯤꯅ ꯊꯧꯅꯥ ꯑꯣꯏꯗꯨꯅ ꯄꯨꯟꯁꯤꯕꯨ ꯂꯥꯟꯊꯦꯡꯅꯁꯤ ꯅꯤꯡꯍꯟꯅꯕ ꯂꯩꯇꯅ꯫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ꯔꯦꯗꯤꯑꯣ ꯂꯤꯂꯥ ꯎ ꯊꯥꯕ ꯑꯉꯥꯎꯕ ꯑꯔꯣꯏꯕ ꯁꯔꯨ ꯂꯤꯂꯥ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ꯈꯨꯔꯤꯐꯥꯕ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ꯎꯈꯤꯗꯔꯤ ꯅꯪꯒꯨꯝꯕꯤ ꯀꯅꯥꯁꯨ ꯃꯃꯥꯡꯗ ꯅꯪꯒꯨꯝꯅ ꯐꯖꯕꯁꯨ ꯊꯦꯡꯅꯗ꯭ꯔꯤ. ꯊꯃꯣꯏꯗꯣ ꯑꯣꯏꯖꯔꯒꯦ ꯑꯩꯒꯤ ꯂꯦꯞꯂꯕꯅꯤ ꯍꯣꯡꯂꯔꯣꯏꯗꯕ ꯈꯣꯡꯐꯝꯅ.

ꯊꯃꯣꯏꯅ ꯈꯣꯏꯗꯥꯖꯕꯤ ꯃꯍꯥꯛꯅ ꯅꯨꯡꯁꯤ ꯍꯥꯏ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ꯃꯤꯀꯨꯞꯁꯤꯗ ꯑꯩꯗꯤ ꯑꯉꯥꯎꯕꯒꯨꯝ ꯑꯣꯏꯔꯦ, ꯍꯔꯥꯎꯕꯒꯤ ꯉꯝꯈꯩ ꯂꯩꯇ꯭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 ꯐꯤꯜꯝ ꯂꯥꯡ꯫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ꯔꯥꯖꯦꯟꯗ꯭ꯔꯣ ꯇꯣꯏꯖ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ꯝꯂꯥꯀꯥꯟ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ꯍꯦ ꯚꯒꯕꯥꯟ ꯍꯦ ꯒꯣꯕꯤꯟꯗ꯫

ꯁꯧꯕꯥꯝ ꯁꯔꯃꯤ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ꯖꯥ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ꯔꯦꯡꯕ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ꯀꯥꯎꯕ ꯉꯝꯗꯕ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ꯑꯃꯒꯤ ꯋꯥꯔꯤ ꯑꯃꯅꯤ

ꯂꯥꯜ ꯇꯨꯡꯂꯥ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ꯃꯤꯖꯣ ꯃꯇꯝ ꯏꯁꯩ ꯇꯥꯕꯤꯔꯦ꯫ ꯆꯤꯡꯂꯣꯟꯒꯤ ꯁꯩꯔꯣ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ꯈꯥꯔꯇꯨ ꯒꯣꯜ ꯂꯤꯚꯔ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ꯃꯣꯟꯁꯥꯡ ꯃꯇꯝ ꯏꯁꯩ꯫

ꯍꯌꯦꯡ ꯖꯨꯂꯥꯏꯒꯤ ꯇꯥꯡ 17 ꯏꯪꯉꯦꯟꯒꯤ ꯍꯨꯝꯅꯤ ꯄꯥꯟꯕ ꯌꯥꯏꯐꯔꯕ ꯅꯨꯃꯤꯠꯀꯤ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ꯌꯨꯛ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ꯑꯍꯥꯟꯕꯗ ꯌꯀꯥꯏꯔꯣꯜ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ꯖꯦꯟ ꯃꯉꯥꯡꯗꯒꯤ ꯄꯦꯅꯥ, ꯑꯅꯤꯁꯨꯕꯗ ꯂꯂꯤꯠ ꯀꯂꯥ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ꯃꯊꯪꯗ ꯈꯥꯉꯦꯝꯕꯝ ꯁꯦꯃꯥꯆꯔꯟꯗꯒꯤ ꯂꯥꯏꯁꯣꯟ ꯏꯁꯩ ꯑꯃꯗꯤ ꯍꯤꯗꯪ ꯃꯌꯨꯝ ꯑꯣꯃꯤꯇꯥꯗꯒꯤ ꯂꯥꯏꯁꯣꯟ ꯏꯁꯩ,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ꯅꯦꯇꯥꯆꯟꯗ꯭ꯔ ꯁꯔꯃꯗꯒꯤ ꯂꯥꯏꯁꯣꯟ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ꯍꯟꯖꯒꯅꯤ. 6:00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ꯊꯝꯖꯔꯤ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ꯆꯨꯖꯥꯛ ꯄꯥꯝꯕꯤꯒꯤ ꯂꯥꯏꯅ. 6:1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ꯂꯥꯡꯕꯝ ꯇꯃꯨ ꯂꯩꯃꯗꯒꯤ ꯃꯩꯇꯩ ꯏꯁꯩ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6: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ꯟꯕꯗ ꯈꯨꯔꯥꯏꯖꯝ ꯔꯦꯕꯤꯀꯥ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ꯇꯥꯍꯟꯖꯒꯅꯤ. 2nd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ꯃ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ꯗꯤ ꯑꯃꯣꯝ ꯔꯃꯦꯁ 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7:00 ꯇꯥꯕ ꯃꯇꯝꯗ ꯈꯣꯡꯖꯣꯝ ꯅꯥꯆꯣꯝꯗ ꯊꯝꯖꯔꯤ ꯈꯨꯡꯒꯪꯗꯟ ꯅꯣꯡꯃ ꯋꯥꯟꯗꯤ ꯏꯅꯤ ꯚꯤꯂꯦꯖ ꯈꯣꯏꯖꯨꯃꯥꯟ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ꯇꯥꯍꯟꯖꯒ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ꯁꯤꯡꯗꯤ ꯎꯅꯥꯝ ꯃꯦ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ꯇꯅꯤꯛꯂꯦ ꯊꯝꯃꯣꯏ ꯃꯥꯂꯪꯗ ꯉꯥꯎꯖꯕꯤ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ꯈ꯭ꯔꯕ ꯏ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ꯈ꯭ꯔꯦ ꯏꯁꯩ ꯑꯁꯤꯒꯤ ꯑꯃꯨꯛ ꯈꯣꯟꯊꯥꯡ ꯑꯃꯨꯛ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ꯂꯥꯏ ꯃꯌꯨꯝ ꯔꯙꯥ ꯆꯔꯣꯟꯗꯒꯤ ꯒꯤꯇꯔ ꯑꯣꯏꯅ ꯏꯁꯩ ꯑꯁꯤꯒꯤ ꯈꯣꯟꯊꯥꯡ ꯑꯣꯏ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ꯅꯥꯎꯇꯣꯟ ꯁꯤ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ꯏꯅꯥꯎꯇꯣꯟ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0: ꯏꯅꯥꯎꯇꯣꯟ, ꯉꯁꯤꯁꯤ ꯁꯒꯣꯜꯁꯦ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ꯅꯍꯥꯁꯤꯡꯗ ꯁ꯭ꯀꯤ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ꯀꯤ ꯃꯔꯨꯑꯣꯏ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ꯁꯤꯅꯥꯝ ꯌꯣꯔꯦꯟꯇꯣꯝꯕ ꯃꯩꯇꯩꯅ ꯉꯥꯡꯕꯤꯒꯅꯤ.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ꯃꯤꯅꯁꯤ. ꯁꯩꯁꯛꯂꯤꯕꯤ ꯅꯥꯎꯔꯦꯝ ꯒꯪꯒꯥ ꯇꯣꯝꯕꯤ ꯑꯗꯨꯒ ꯁꯛꯄꯤꯒꯗꯧꯔꯤꯕ ꯃꯇꯥꯡꯁꯤꯅ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ꯄꯨꯔꯦꯝꯕꯅ ꯀꯥꯎ ꯐꯥ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ꯛꯄꯤꯒꯅꯤ. ꯃꯁꯤ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长多夜的个木很能拉起老搞不得送到的那行我的不得心里白心儿为你是老为的那海的个烈烈的对不白不我个人工不我不得你来去不得我才能动那海亚的你不我啊都为了不得坑了不我都海我的那些海的不干的

叫您困病了没打我洗的大腿皮那快给给给我让的胃不如把洗空吧还不清洗啊快个不来把洗的就病他那还不来打啊快个不把康心的空不为你的困了为大腿皮洗好了不得

0: ꯅꯤ ꯍꯥꯏꯔꯝꯕꯗꯣ ꯑꯁꯤꯗꯒꯤ ꯊꯩꯗꯣꯛꯑꯒ ꯉꯁꯥꯏ ꯑꯩꯈꯣꯏ ꯈꯪꯉꯝꯗꯕ ꯅꯣꯂꯦꯖ ꯒꯦꯞ ꯃꯦꯟꯁꯤꯜꯂꯕ ꯃꯇꯨꯡ ꯑꯗ ꯂꯩꯔꯝꯗꯕ ꯄ꯭ꯔꯣꯁꯦꯁꯤꯡ ꯐꯦꯁꯤꯂꯤꯇꯤ ꯒꯦꯞ ꯃꯦꯟ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ꯗꯤ ꯉꯁꯥꯏ ꯑꯩꯈꯣꯏ ꯑꯍꯜ ꯂꯃꯟꯅ ꯍꯥꯏꯕꯤꯔꯝꯃꯤꯕ ꯋꯥꯍꯟꯊꯣꯛꯇ ꯅꯠꯇꯕꯤꯗ ꯌꯥꯏꯉꯪꯗꯁꯨ ꯉꯁꯥꯏꯒꯤ ꯁꯅꯥꯒꯤ ꯃꯃꯟ ꯌꯥꯎꯔꯤꯕꯅꯤ ꯍꯥꯏꯔꯝꯕꯗꯣ ꯑꯗꯣ ꯍꯥꯏꯔꯤꯕꯁꯤꯃꯛ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ꯄꯥꯡꯊꯣꯛꯅꯔꯛꯄ ꯌꯥ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ꯐꯥꯎꯗ ꯍꯧꯖꯤꯛ ꯂꯩꯖꯔꯤꯕ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 ꯇꯦꯛꯅꯣꯂꯣꯖꯤ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ꯅ ꯇꯁꯦꯡꯅ ꯍꯥꯏꯖ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ꯌꯥꯏꯉꯪ ꯑꯩꯒꯤ ꯀꯣꯛꯇ ꯆꯨꯗꯅ ꯂꯩꯔꯤꯕ ꯄꯣꯠꯁꯤꯗꯤ ꯌꯥꯏꯉꯪ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ꯆꯥꯅ ꯊꯛꯅꯕꯒꯤ ꯇꯈꯥꯏ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ꯂꯔꯤꯡ ꯑꯦꯖꯦꯟꯠ ꯁꯤ ꯈꯛꯇꯅꯤ ꯎꯔꯤꯁꯤꯗꯤ ꯑꯗꯨ ꯃꯨꯟꯅ ꯁꯣꯝꯗ ꯀꯃꯔꯁꯤꯌꯦꯜ ꯑꯦꯁꯄꯦꯛꯠ ꯔꯣꯝꯗ ꯌꯦꯡꯉꯒꯗꯤ ꯍꯥꯏꯔꯤꯕ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ꯐꯨꯗ ꯀꯂꯔꯤꯡ ꯑꯅꯤ ꯚꯔꯇꯤꯀꯦꯜ ꯑꯅꯤ ꯍꯧꯖꯤꯛ ꯑꯩꯈꯣꯏ ꯁ꯭ꯇꯦꯠ ꯁꯤꯒꯤ ꯑꯣꯏꯅ ꯑꯩꯈꯣꯏ ꯂꯧꯖꯕ ꯉꯝꯗ꯭ꯔꯤ ꯉꯁꯥꯏ ꯃꯃꯥꯡꯗ ꯄꯟꯖꯈꯤꯕ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ꯏꯁꯤꯡꯅ ꯃꯦꯗꯤꯌꯝ ꯑꯣꯏꯔꯒ ꯃꯉꯣꯟꯗꯒꯤ ꯊꯥꯎ ꯂꯧꯊꯣꯛꯄ ꯌꯥꯏ ꯉꯁꯥꯏ ꯏꯁꯦꯟꯁꯤꯌꯦꯜ ꯑꯣꯏꯜ ꯑꯅ ꯍꯥꯏꯔꯦ ꯑꯁꯤꯁꯨ ꯑꯗꯨꯝ ꯉꯁꯥꯏꯒꯤ ꯂꯤꯁꯤꯡꯒꯤ ꯈꯨꯖꯤꯡꯗꯅ ꯁꯤꯜꯂꯛꯀꯗꯣꯏꯁꯤ ꯃꯃꯟ ꯂꯥꯛꯀꯗꯣꯏꯁꯤ ꯑꯗꯨꯒꯤ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ꯃꯥꯒꯤ ꯃꯔꯦꯛ ꯃꯍꯥꯎꯁꯤꯅ ꯉꯁꯥꯏ ꯑꯩꯈꯣꯏ ꯁꯣꯜꯚꯦꯟ ꯁꯤꯖꯤꯟꯅꯔ ꯃꯇꯨꯡꯗ ꯁꯤ ꯃꯔꯦꯛ ꯃꯍꯥꯎꯁꯤ ꯂꯧꯊꯣꯛꯄ ꯌꯥꯏ ꯁꯤꯅ ꯀꯩ ꯍꯥꯏꯔꯦ ꯉꯁꯥꯏꯒꯤ ꯇꯔꯃꯔꯤꯛꯀꯤ ꯌꯥꯏꯉꯪꯒꯤ ꯑꯣꯔꯤꯖꯤꯟ ꯑꯅ ꯂꯥꯛꯀꯗꯣꯏꯅꯤ ꯉꯁꯥꯏ ꯏꯁꯦꯟꯁꯤꯌꯦꯜ ꯑꯣꯏꯜ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 ꯃꯥꯒꯤ ꯑꯣꯔꯤꯖꯤꯟꯕꯨ ꯑꯣꯏꯔꯣ ꯍꯥꯏꯔꯤꯕ ꯑꯅꯤꯃꯛꯁꯤ ꯂꯤꯁꯤꯡ ꯂꯤꯁꯤꯡꯒꯤ ꯈꯨꯖꯤꯡꯗꯅꯤ ꯃꯃꯟ ꯂꯥꯛꯀꯗꯣꯏꯁꯤ ꯍꯥꯏꯔꯤꯕ ꯄꯣꯠꯁꯤ ꯑꯀꯦꯃꯒꯤꯕꯨ ꯑꯣꯏꯔꯣ ꯆꯥꯅ ꯊꯛꯅꯕꯒꯤ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ꯐꯥꯔꯃꯥꯁꯤꯀꯦꯜ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ꯀꯤ ꯃꯔꯝꯗꯕꯨ ꯑꯣꯏꯔꯣ ꯉꯁꯥꯏꯒꯤ ꯃꯥꯒꯤ ꯑꯦꯄ꯭ꯂꯤꯀꯦꯁꯟ ꯑꯗꯨꯝ ꯂꯩꯒꯗꯧꯕ ꯑꯗꯨꯝꯕ ꯄꯣꯠꯁꯛ ꯑꯃ ꯑꯣꯏꯔꯤꯅꯤ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ꯉꯁꯥꯏꯒꯤ ꯏꯁꯤꯡꯅ ꯃꯦꯗꯤꯌꯝ ꯑꯣꯏꯔꯒ ꯁꯨꯡꯗꯣꯛꯄ ꯏꯁꯦꯟꯁꯤꯌꯦꯜ ꯑꯣꯏꯜ ꯏꯁꯤꯡ ꯂꯤꯁꯤꯡꯗ ꯇꯥꯜꯂꯕ ꯗꯦꯟ ꯁꯣꯜꯚꯦꯟ ꯁꯤꯖꯤꯟꯅꯔꯒ ꯃꯥꯒꯤ ꯃꯔꯦꯛ ꯃꯍꯥꯎ ꯑꯣꯔꯤꯖꯤꯟ ꯂꯧꯊꯣꯛꯆꯔ ꯃꯇꯨꯡꯗ ꯂꯤꯁꯤꯡ ꯂꯤꯁꯤꯡ ꯇꯥꯜꯍꯧ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ꯝꯍꯧꯔꯤꯕ ꯄꯣꯠꯇꯣ ꯑꯗ ꯉꯁꯥꯏꯒꯤ ꯂꯦꯝꯈꯥꯛ ꯍꯥꯏꯕꯕꯨ ꯌꯥꯔꯕꯅꯤ ꯍꯥꯏꯔꯤꯕ ꯂꯦꯝꯈꯥꯛꯇꯨꯐꯥꯎꯗ ꯑꯗꯨꯅ ꯑꯃꯨꯛ ꯇꯛꯈꯥꯏꯔꯒ ꯉꯁꯥꯏ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ꯀꯂꯔꯤꯡꯗꯨ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 ꯌꯥꯔꯤꯕ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ꯉꯁꯥꯏ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ꯁꯥꯏ ꯁꯤꯡ ꯁꯤꯡꯕꯨ ꯑꯣꯏꯔꯣ ꯌꯥꯏꯉꯪꯕꯨ ꯑꯣꯏꯔꯣ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ꯗꯨꯝ ꯆꯥꯅꯕ ꯏꯄꯥ ꯏꯄꯨꯍꯥꯛꯇꯒꯤ ꯑꯗꯨꯝ ꯃꯥꯏ ꯄꯥꯛꯅ ꯆꯠꯊꯅ ꯅꯠꯇꯅ ꯂꯥꯛꯏꯕ ꯑꯗꯨꯝꯕ ꯀꯩꯅꯣ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ꯁꯤꯗ ꯅꯠꯇꯦ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ꯉꯁꯥꯏ ꯑꯩꯈꯣꯏ ꯂꯣꯝꯕꯒꯤ ꯋꯥꯔꯤ ꯑꯩ ꯃꯃꯥꯡꯒꯤ ꯏꯄꯤꯁꯣꯠꯁꯤꯡꯗꯁꯨ ꯑꯄꯦꯠ ꯄꯟꯖꯈ꯭ꯔꯕꯗꯣ ꯑꯗꯣ ꯍꯥꯏꯔꯤꯕ ꯋꯥꯔꯤꯒꯗꯣ ꯍꯧꯖꯤꯛ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ꯀꯦꯜꯗ ꯁꯨꯡꯅꯕꯒꯤ ꯈꯨꯠꯂꯥꯏ ꯂꯥꯛꯑꯕꯅꯤ ꯇꯧꯕꯗꯕꯨ ꯉꯁꯥꯏ ꯑꯩꯈꯣꯏꯅ ꯂꯣꯝꯕ ꯊꯥꯎ ꯁꯨꯡꯒꯦ ꯀꯥ ꯍꯥꯏꯔꯒꯗꯤ ꯉꯁꯥꯏ ꯃꯥꯒꯤ ꯋꯦꯕ ꯀꯜꯇꯤꯚꯦꯁꯟ ꯑꯩꯈꯣꯏ ꯍꯨꯡꯗꯣꯛꯄꯒꯤ ꯀꯩꯅꯣꯝꯒꯗꯤ ꯍꯥꯟꯅꯒꯤ ꯈꯨꯠꯊꯥ ꯉꯁꯥꯏꯒꯤ ꯁꯤꯗꯤ ꯉꯁꯥꯏꯒꯤ ꯐꯩꯗꯣꯝ ꯃꯆꯥ ꯀꯩꯅꯣ ꯑꯃ ꯂꯥꯛꯄꯗꯣ ꯉꯁꯥꯏ ꯄꯥꯛ ꯁꯟꯅ ꯊꯥꯗꯅꯒꯁꯨ ꯂꯥꯛꯄꯒꯤ ꯀꯩꯅꯣꯐꯥꯎ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ꯉꯁꯥꯏꯒꯤ ꯑꯗꯨꯝ ꯄ꯭ꯔꯣꯁꯦꯁꯤꯡ ꯃꯦꯅꯨꯐꯦꯛꯆꯔꯤ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ꯉꯁꯥ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ꯕꯦꯁꯇ ꯍꯥꯏꯔꯒꯗꯤ ꯑꯁꯤꯃ ꯂꯧꯎ ꯁꯤꯡꯎ ꯂꯩꯕꯤꯔꯤꯕ ꯏꯕꯥꯛ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ꯅꯤꯡꯕ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ꯌꯦꯡꯉꯛꯄꯗ ꯉꯁꯥꯏ ꯑꯩꯈꯣꯏ ꯗꯕꯜ ꯀ꯭ꯔꯣꯞꯄꯤꯡ ꯃꯐꯝ ꯈꯔ ꯅꯠꯇꯅ ꯑꯌꯥꯝꯕ ꯁꯔꯨꯛꯇꯤ ꯆꯥꯗ 40%꯭ꯔꯥꯒꯤ ꯃꯊꯛꯇꯤ ꯑꯗꯨꯝ ꯑꯩꯈꯣꯏ ꯁꯤꯡꯒꯜ ꯀ꯭ꯔꯣꯞꯄꯤꯡꯗ ꯑꯍꯥꯟꯕꯒꯤ ꯊꯥꯕ ꯂꯣꯏꯔꯒ ꯑꯗꯨꯗꯤ ꯑꯃꯨꯛ ꯆꯔꯨ ꯀꯣꯛꯅ ꯂꯩꯇꯦꯡ ꯑꯣꯏ ꯂꯩꯔꯒ ꯉꯁꯥꯏ ꯃꯥꯒꯤ ꯑꯃꯨꯛ ꯁꯦꯀꯦꯟ ꯅꯦꯛꯁ ꯁꯤꯖꯟꯒꯤ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ꯃꯨꯛ
1: ꯅꯠ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ꯂꯧꯕꯨꯛꯇꯣ ꯏꯍꯥꯡ ꯍꯥꯡꯅ ꯑꯗꯨꯝ ꯂꯩ
0: ꯍꯥꯡꯉꯤ ꯑꯗꯨ ꯍꯥꯏꯔꯤꯁꯦ ꯑꯩꯈꯣꯏ ꯃꯨꯟꯅꯦꯡꯉ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ꯆꯍꯤ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ꯊꯥ 13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ꯂꯧꯅ ꯀꯜꯂꯤꯁꯤ ꯉꯁꯥꯏ ꯊꯥ 4ꯗꯒꯤꯅ 5ꯐꯥꯎꯕ ꯇꯅꯤ ꯍꯥꯏꯕꯁꯤꯗ ꯑꯩ ꯃꯃꯥ ꯃꯇꯨꯡ ꯂꯣꯏꯅ ꯈꯟꯖꯩ ꯑꯗꯣ ꯂꯦꯝꯍꯧꯔꯤꯕ ꯊꯥ 7ꯗꯒꯤꯅ 8ꯁꯤ ꯍꯩꯗꯧꯔꯤꯒꯦꯗꯣ ꯍꯥꯡꯉꯤꯕ ꯃꯇꯝ ꯍꯥꯡꯉꯤꯕ ꯂꯝ ꯃꯄꯨꯡ ꯐꯥꯅ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ꯃꯛꯄꯗ ꯑꯗꯨꯝ ꯏꯔꯝꯗꯝꯁꯤꯒꯤ ꯑꯑꯣꯟꯕ ꯑꯃ ꯄꯣꯔꯛꯄ ꯌꯥꯒꯅꯤ ꯍꯥꯏꯕꯁꯤ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ꯑꯦꯒ꯭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ꯗꯨꯝ ꯍꯣꯠꯅꯕ ꯌꯥꯕ ꯍꯣꯠꯅꯕꯤꯔꯤ ꯂꯝꯗꯝꯁꯤꯒ ꯆꯥꯅꯕ ꯉꯁꯥꯏꯒꯤ ꯍꯤꯗꯥꯛ ꯀꯥꯟꯅꯕ ꯃꯅꯨꯡꯁꯤ ꯄꯥꯝꯕꯤ ꯊꯥ 2 ꯅꯠꯇ꯭ꯔꯒ 3ꯗꯒ ꯂꯣꯛꯄ ꯌꯥꯕ ꯄꯥꯝꯕꯤꯁꯤꯡꯒꯁꯨ ꯑꯗꯨꯝ ꯂꯩꯔꯤ ꯑꯗꯨꯝ ꯑꯗꯨ ꯃꯌꯥꯝꯒꯗꯣ ꯊꯥꯗꯅ ꯁꯣꯔꯠ ꯇꯥꯝ ꯐꯤꯂꯔ ꯀ꯭ꯔꯣꯞꯁꯤꯡ ꯁꯤ ꯃꯌꯥꯝꯁꯤꯅ ꯃꯦꯟꯁꯤꯟꯕ ꯉꯝꯃꯒꯗꯤ ꯃꯌꯥꯝꯁꯨ ꯄꯥꯝꯕꯤꯔꯤꯕ ꯂꯥꯎꯁꯨ ꯂꯥꯎꯅꯔꯤꯕ ꯉꯁꯥꯏꯒꯤ ꯗꯕꯂꯤꯡ ꯐꯥꯔꯃꯔ ꯏꯟꯀꯝ ꯑꯅ ꯍꯥꯏꯅꯕꯗꯣ ꯁꯤ ꯑꯗꯨꯝ ꯏꯔꯥꯏ ꯂꯥꯏꯅ ꯐꯪ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ꯁꯨ ꯑꯗꯨꯝ ꯊꯝꯖꯒꯦ
1: ꯑꯗꯨꯒ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ꯇꯁꯨ ꯑꯩꯈꯣꯏ ꯍꯦꯟꯅ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ꯃ ꯑꯣꯏꯒꯗꯧꯔꯤ
0: ꯍꯣꯏ
1: ꯑꯗꯣ ꯍꯧꯖꯤꯛ ꯗꯣꯛꯇꯔꯅ ꯄꯟꯕꯤꯔꯤꯁꯤꯗ ꯑꯩꯈꯣꯏ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ꯗ ꯂꯩꯔꯤꯕꯁꯦ ꯁꯤꯗꯗꯤ ꯑꯩꯈꯣꯏ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ꯂꯩ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ꯅꯕ
0: ꯁꯤꯗ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 ꯇꯦꯛꯅꯣꯂꯣꯖꯤ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ꯅ ꯑꯩꯈꯣꯏꯅ ꯇꯧꯖꯔꯛꯀꯗꯣꯏ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ꯇꯦꯟꯇꯛꯅ ꯍꯥꯏꯖꯔꯒꯗꯤ ꯉꯁꯥꯏ ꯑꯦꯟ ꯇꯨ ꯑꯦꯟ ꯇꯦꯛꯅꯤꯀꯦꯜ ꯁꯄꯣꯔꯠꯅꯤ ꯑꯩꯈꯣꯏꯅ ꯄꯤꯖꯔꯛꯀꯗꯣꯏꯁꯤ ꯑꯍꯥꯟꯕꯗ ꯉꯁꯥꯏ ꯑꯦꯒ꯭ꯔꯣ ꯇꯦꯛꯅꯣꯂꯣꯖꯤ ꯂꯩꯔꯣ ꯑꯗꯒꯤ ꯄ꯭ꯔꯣꯁꯦꯁꯤꯡꯒꯤꯕꯨ ꯑꯣꯏꯔꯣ ꯚꯦꯂꯨ ꯑꯦꯗꯤꯁꯟꯒꯤ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ꯔꯀꯦꯠ ꯂꯤꯡꯀꯦꯖꯕꯨ ꯑꯣꯏꯔꯣ
1: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ꯅꯍꯥꯁꯤꯡꯁꯤ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ꯐꯪ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ꯗꯤ ꯗꯣꯛꯇꯔ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ꯔꯤ ꯀꯔꯤ ꯊꯝꯕꯤꯅꯤ
0: ꯉꯁꯥꯏ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ꯑꯩ ꯍꯥꯏꯖꯅꯤꯡꯉꯤꯗꯤ ꯉꯁꯥꯏ ꯑꯩꯅ ꯇꯝꯗꯣꯔꯤꯕ ꯇꯝꯒꯤ ꯈꯜꯂꯤꯕ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ꯑꯣꯚꯔꯑꯣꯜ ꯌꯦꯡꯖꯔꯛꯄꯗꯤ ꯉꯁꯥꯏ ꯇ꯭ꯔꯦꯅꯤꯡ ꯑꯃꯒ ꯇꯧꯔꯤꯀꯥ ꯍꯥꯏꯕꯗ ꯍꯣꯏ ꯑꯑꯣꯟꯕ ꯈꯔꯕꯨꯗꯤ ꯎꯖꯔꯦ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ꯑꯣꯚꯔꯑꯣꯜ ꯖꯦꯅꯦꯔꯦꯜ ꯑꯣꯚꯔꯂꯨꯛꯇ ꯉꯁꯥꯏ ꯍꯥꯟꯅ ꯇꯧꯔꯝꯃꯤꯁꯤꯅ ꯉꯁꯥꯏꯒꯤ ꯇ꯭ꯔꯦꯅꯤꯡ ꯑꯃ ꯇꯧꯔꯤꯗ ꯉꯁꯥꯏꯒꯤ ꯑꯗꯨꯝ ꯇꯧꯗꯣꯏꯗꯣ ꯀꯩꯅꯣ ꯑꯩ ꯀꯔꯥꯏꯐꯥꯎ ꯀꯥꯟꯅꯗꯣꯏꯅꯣ ꯀꯥꯏꯁꯤ ꯑꯩꯈꯣꯏ ꯃꯨꯟꯅ

0: ꯀꯜꯂꯣ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ꯗꯨꯝ ꯄꯥꯏꯕ ꯌꯥꯔꯕ ꯑꯗꯨꯝꯕ ꯁ꯭ꯀꯤꯜ ꯁꯦꯠ ꯑꯗꯨꯝ ꯐꯪꯒꯗꯧꯕ ꯑꯣꯐꯤꯁꯁꯤꯡꯅꯦ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ꯃꯃꯥꯡꯁꯨ ꯄꯟꯖꯈꯤꯕ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 ꯇꯦꯛꯅꯣꯂꯣꯖꯤ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 ꯃꯔꯨ ꯃꯄꯨꯡ ꯑꯣꯏꯅ ꯑꯦꯔꯣꯃꯦꯇꯤꯛ ꯃꯦꯗꯤꯁꯤꯟ ꯄ꯭ꯂꯥꯟ ꯕꯦꯁ ꯑꯣꯏꯕ ꯑꯗꯨꯝꯕ ꯁ꯭ꯀꯤꯜ ꯁꯦꯠ ꯂꯧꯕꯤꯒꯦ ꯍꯥꯏꯔꯒꯗꯤ ꯄꯥꯝꯕꯤ ꯊꯥꯕꯕꯨ ꯑꯣꯏꯔꯣ, ꯄ꯭ꯔꯣꯁꯦꯁꯤꯡ ꯑꯣꯏꯔꯣ, ꯕꯦꯂꯨ ꯑꯦꯗꯤꯁꯟ, ꯕꯦꯂꯨ ꯑꯦꯗꯦꯠ ꯄ꯭ꯔꯗꯛ ꯁꯦꯝ ꯁꯥꯕꯗꯕꯨ ꯑꯣꯏꯔꯣ, ꯁꯤ ꯃꯌꯥꯝꯁꯤꯒꯤ ꯈꯪꯕꯤꯅꯤꯡꯉꯦ ꯍꯥꯏꯔꯒꯅ ꯑꯗꯨꯝ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 ꯇꯦꯛꯅꯣꯂꯣꯖꯤ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 ꯊꯣꯡ ꯂꯥꯎꯅ ꯍꯥꯡꯗꯨꯅ ꯂꯩꯖꯔꯤ.
1: ꯃꯇꯝꯒꯤꯗꯤ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ꯅ ꯗꯣꯛꯇꯔ, ꯋꯥꯍꯪꯗꯤ ꯑꯗꯨꯃꯛ ꯑꯩꯅ ꯈꯟꯕꯗ ꯃꯈꯥ ꯆꯠꯊꯕ ꯌꯥꯒꯅꯤ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ꯇꯦꯟꯇꯛ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ꯅꯠꯇ꯭ꯔꯒꯅ ꯇ꯭ꯔꯦꯅꯤꯡ ꯃꯌꯥꯝ ꯑꯃꯗꯤ ꯌꯥꯎꯔꯨꯔꯕ ꯅꯍꯥ ꯈꯔ ꯅꯃꯁꯇꯦꯗ ꯑꯩ ꯍꯧꯖꯤꯛ ꯐꯥꯎꯕ ꯆꯥꯟꯅꯕ ꯐꯪꯗ꯭ꯔꯤ ꯍꯥꯏꯔꯒꯅ ꯁꯨꯃꯥꯏꯅꯒ ꯂꯩ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ꯆꯦꯂꯦꯟꯖꯦ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ꯈꯨꯗꯣꯡꯆꯥꯗꯕ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ꯔꯤ ꯀꯔꯤ ꯃꯔꯨꯑꯣꯏꯅ ꯊꯦꯡꯅꯩ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ꯋꯥꯍꯩ ꯈꯤꯇꯪ ꯊꯝꯕꯤꯅꯕ?
0: ꯍꯣꯏ, ꯑꯗꯨꯝ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ꯑꯗꯨꯝꯕ ꯏꯁꯨ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ꯊꯣꯛꯂꯛꯑꯦ ꯍꯥꯏꯖꯒꯦ. ꯑꯁꯤ ꯇꯁꯦꯡ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ꯇꯝꯃꯤꯁꯦ ꯀꯩꯗꯧꯕꯒꯤ ꯇꯝꯗꯣꯏꯅꯣꯗꯣ, ꯑꯗꯨꯒꯤ ꯑꯦꯝ ꯑꯦꯟ ꯑꯣꯕꯖꯦꯛꯇꯤꯞ ꯌꯥꯎꯅ ꯇꯝꯕꯤꯕ ꯑꯣꯏꯔꯒꯗꯤ, ꯆꯍꯤ ꯁꯤ ꯃꯇꯥꯡꯗ ꯑꯩꯅ ꯑꯃꯨꯛ ꯍꯥꯏꯖꯅꯤꯡꯉꯤꯗꯤ, ꯇ꯭ꯔꯦꯅꯤꯡꯗꯨꯃ ꯌꯥꯎꯔꯨꯔ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ꯏꯕ ꯗꯔꯀꯥꯔ ꯂꯩ. ꯇꯧꯗꯕ ꯄꯥꯏꯔꯤꯕ ꯁꯔꯇꯤꯐꯤꯀꯦꯠꯇꯣ ꯏꯆꯝ ꯆꯝꯕ ꯆꯦ ꯑꯃ ꯑꯣꯏꯍꯟ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ꯕꯦꯂꯨ ꯂꯩꯕ ꯆꯦ ꯑꯃ ꯑꯣꯏꯍꯟꯒꯦꯔꯥ ꯍꯥꯏꯕꯁꯤꯗꯤ ꯌꯥꯎꯕꯤꯔꯤꯕ ꯑꯩꯅ ꯂꯦꯞꯀꯗꯣꯏ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ꯈꯪꯐꯝ ꯊꯣꯛꯄ ꯀꯩꯅꯣꯗꯨꯁꯨ ꯄꯨꯡ ꯐꯥꯅ ꯈꯪꯕꯤꯔꯕ, ꯑꯗꯨ ꯑꯩ ꯌꯥꯎꯔꯤ ꯍꯥꯏꯕꯒꯤ ꯄ꯭ꯔꯨꯞꯇꯨꯅ ꯁꯔꯇꯤꯐꯤꯀꯦꯠꯇꯨꯅ ꯑꯣꯏꯕꯤꯔꯒꯗꯤ, ꯑꯗꯨꯗ ꯈꯛꯇꯅꯤ ꯉꯁꯥꯏ ꯄꯥꯏꯔꯤꯕ ꯁꯔꯇꯤꯐꯤꯀꯦꯠꯇꯨꯒꯤ ꯋꯥꯟ ꯊꯣꯛꯂꯤꯕ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ꯏꯗꯣꯏꯁꯤ. ꯑꯗꯨꯒ ꯁꯤꯗ ꯉꯁꯥꯏꯒꯤ ꯌꯥꯎꯔꯨꯔꯦ, ꯇꯝꯃꯨꯔꯦ, ꯑꯗꯨ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ꯗꯗꯤ ꯉꯝꯗꯕ ꯀꯩꯅꯣ ꯇꯧꯗꯕ ꯑꯗꯨꯝ ꯊꯣꯛꯇꯕ ꯅꯠꯇꯦ. ꯑꯗꯨꯝ ꯑꯩꯈꯣꯏꯁꯦ ꯀꯩꯒꯤꯅꯣ ꯍꯥꯏꯔꯒꯗꯤ, ꯆꯍꯤ ꯃꯥꯒꯤ ꯇ꯭ꯔꯦꯅꯤꯡ ꯀꯟꯇꯦꯟꯗꯨꯒ ꯑꯩꯅ ꯌꯥꯎꯔꯤꯕ ꯇ꯭ꯔꯦꯅꯤꯡꯗꯨꯒ ꯆꯍꯤ ꯃꯥꯒꯤ ꯑꯦꯄ꯭ꯂꯤꯀꯦꯁꯟ ꯄꯥꯔꯠ, ꯆꯥ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ꯁꯦꯝꯒꯠꯆꯕꯗ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ꯀꯔꯤꯒꯨꯝꯕ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ꯃ ꯖꯣꯏꯟ ꯇꯧꯔꯨꯒꯦ ꯍꯥꯏꯀꯥꯟꯗ, ꯌꯥꯎꯔꯨꯒꯦ ꯍꯥꯏ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ꯑꯗꯨꯗ ꯗꯔꯀꯥꯔ ꯂꯩꯔꯤꯕ ꯑꯗꯨꯒꯤ ꯁ꯭ꯀꯤꯂꯤꯡ ꯀꯝꯄꯣꯅꯦꯟꯠꯇꯣ ꯑꯁꯤ ꯋꯥꯠꯄꯅꯁꯨ ꯑꯗꯨꯝ ꯑꯣ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ꯁꯤꯒꯤ ꯀꯝꯄꯣꯅꯦꯟꯠꯁꯤꯃ ꯉꯁꯥꯏ ꯑꯩꯈꯣꯏ ꯅꯍꯥꯁꯤꯡꯅ ꯈꯪꯕꯤꯔꯒ ꯑꯩꯅ ꯍꯦꯟꯅ ꯈꯪꯖꯤꯟꯕꯗ ꯉꯁꯥꯏꯒꯤ ꯔꯤꯁ꯭ꯀꯤꯂꯤꯡ ꯑꯗꯒꯤ ꯀ꯭ꯔꯣꯁ ꯁ꯭ꯀꯤꯂꯤꯡ ꯀꯥꯏꯅ ꯄꯟꯖꯈꯤꯕꯗꯣ, ꯁꯤ ꯃꯌꯥꯝꯁꯦ ꯈꯪꯅ ꯌꯥꯎꯅ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ꯏ ꯑꯩ ꯄꯥꯏꯈꯠꯄ ꯉꯝꯗꯦ ꯍꯥꯏꯔꯤꯁꯤ ꯑꯩꯒꯤ ꯇꯝꯃꯨꯔꯤꯕ ꯀꯩꯅꯣꯗꯨꯗ ꯑꯋꯥꯠꯄ ꯈꯔ ꯂꯩꯔꯤ ꯍꯥꯏꯕꯁꯦ ꯏꯁꯥꯅꯁꯨ ꯑꯗꯨꯝ ꯈꯪꯕꯤꯔꯒ ꯁꯤꯃ ꯑꯗꯨꯝ ꯂꯩꯅꯤ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ꯃꯨꯛ ꯉꯁꯥꯏ ꯃꯅꯤꯄꯨꯔꯒꯤ ꯀꯩꯅꯣ ꯍꯥꯏꯔꯒꯗꯤ ꯍꯥꯔꯗ ꯁ꯭ꯀꯤꯜ ꯀꯩꯅꯣ ꯑꯗꯨꯒꯤ ꯀꯩꯅꯣ ꯑꯗꯨꯝꯗꯤ ꯐꯖꯅ ꯑꯦꯐꯤꯁꯦꯟꯂꯤ ꯈꯪꯉꯒ ꯁꯣꯐ ꯁ꯭ꯀꯤꯜ ꯀꯝꯄꯣꯅꯦꯟꯠꯇ ꯉꯁꯥꯏ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ꯀꯩꯅꯣꯁꯤꯗ ꯉꯁꯥꯏ ꯃꯥꯒꯤ ꯑꯋꯥꯠꯄ ꯂꯩ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ꯅ ꯈꯪꯖꯔꯤꯕ ꯍꯩꯖꯔꯤꯕ ꯃꯌꯥꯝ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ꯐꯖꯅ ꯉꯥꯡꯊꯣꯛꯄ ꯁꯛꯇꯣꯛꯄ ꯑꯗꯨ ꯃꯤꯅ ꯀꯩꯒꯨꯝꯕ ꯏꯟꯇꯔꯚ꯭ꯌꯨꯃꯛꯇ ꯂꯧꯕꯗ ꯉꯁꯥꯏ ꯄꯥꯝꯗꯣꯔꯤꯕ ꯑꯗꯨꯝꯕ ꯑꯩꯒꯤ ꯁ꯭ꯀꯤꯜ ꯁꯦꯠꯇꯣ ꯃꯄꯨꯡ ꯐꯥꯅ ꯁꯦꯜ ꯇꯧꯕ ꯉꯝꯗ꯭ꯔꯒꯗꯤ ꯑꯩꯁꯦ ꯑꯃꯨꯛ ꯉꯁꯥꯏ ꯑꯩ ꯈꯪꯉꯨꯔꯦ ꯍꯩꯔꯦ ꯍꯥꯏꯔꯒꯁꯨ ꯑꯩꯉꯣꯟꯗ ꯂꯩꯔꯤꯕ ꯁ꯭ꯀꯤꯜ ꯁꯦꯠꯇꯣ ꯑꯗꯨꯒꯤ ꯑꯦꯝꯄ꯭ꯂꯣꯏꯕꯤꯂꯤꯇꯤ ꯀꯩꯅꯣꯗꯣ ꯀꯔꯥꯏ ꯐꯥꯎ ꯂꯩꯔꯒꯦ ꯍꯥꯏꯕꯗꯣ ꯁꯤꯒꯤ ꯀꯩꯅꯣꯁꯤꯃ ꯑꯗꯨꯝ ꯀ꯭ꯋꯦꯁꯟꯅꯦꯕꯜ ꯑꯣꯏꯅꯤ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ꯅ ꯈꯪꯖꯔꯤꯕ ꯍꯩꯖꯔꯤꯕ ꯃꯌꯥꯝꯗꯣ ꯉꯁꯥꯏꯒꯤ ꯂꯣꯟꯂꯤ ꯐꯥꯎꯅꯕꯃꯛꯇꯕꯨ ꯑꯣꯏꯔꯣ ꯁ꯭ꯋꯥꯏꯗꯒꯤ ꯍꯧꯖꯔꯛꯄ ꯆꯥꯎꯖꯔꯛꯄ ꯍꯥꯏꯔꯒꯗꯤ ꯉꯁꯥꯏ ꯑꯩꯈꯣꯏ ꯑꯦꯛꯁꯄꯣꯖꯔ ꯋꯥꯠ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ꯏ ꯁꯣꯟꯕ ꯀꯥꯏꯅ ꯑꯩꯈꯣꯏ ꯍꯥꯏꯅꯕꯗꯣ, ꯁꯤꯅ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ꯔꯗ ꯀꯝꯄꯣꯅꯦꯟꯠꯇ ꯐꯖꯅ ꯈꯪꯉꯒꯁꯨ ꯍꯥꯏꯔꯒꯁꯨ ꯉꯁꯥꯏꯒꯤ ꯃꯥꯏ ꯁꯣꯟꯕ ꯀꯩꯅꯣꯅ ꯍꯥꯏꯔꯤꯁꯦ ꯁꯤ ꯀꯩꯝ ꯅꯠꯇꯦ ꯉꯁꯥꯏꯒꯤ ꯃꯥꯒꯤ ꯁꯣꯐ ꯁ꯭ꯀꯤꯜꯒꯤ ꯀꯝꯄꯣꯅꯦꯟꯠꯇꯣ ꯋꯥꯠꯄꯅ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ꯝ.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ꯁꯤꯒꯤ ꯃꯃꯥꯡꯁꯨ ꯍꯥꯏꯖꯈꯤꯕꯗꯣ ꯀ꯭ꯔꯣꯁ ꯁ꯭ꯀꯤꯜꯂꯤꯡꯒꯤ ꯀꯩꯅꯣꯁꯤꯗ ꯉꯁꯥꯏꯒꯤ ꯍꯥꯔꯗ ꯁ꯭ꯀꯤꯜꯗꯨ ꯉꯁꯥꯏꯒꯤ ꯀ꯭ꯔꯣꯁ ꯁ꯭ꯀꯤꯜ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ꯒꯤ ꯁꯣꯐ ꯀꯝꯄꯣꯅꯦꯟꯠ ꯑꯩꯒꯤ ꯁ꯭ꯀꯤꯜ ꯀꯝꯄꯣꯅꯦꯟꯠꯁꯤꯡꯗꯨꯅ ꯀꯩ ꯀꯩꯅꯣ ꯀꯥꯏꯗꯣ ꯆꯪꯖꯜꯂꯒꯗꯤ ꯈꯪꯉꯨꯔꯦ, ꯍꯩꯔꯨꯔꯦ, ꯇꯝꯃꯨꯔꯦ ꯍꯥꯏꯔꯒ ꯀꯥꯟꯅꯐꯝ ꯂꯩꯇ꯭ꯔꯦ, ꯆꯥꯟꯅꯐꯝ ꯂꯩꯇ꯭ꯔꯦ ꯍꯥꯏꯔꯤꯗꯣ ꯉꯁꯥꯏ ꯑꯗꯨꯝ ꯑꯩꯈꯣꯏ ꯄ꯭ꯔꯣꯁꯦꯁꯤꯡ ꯃꯦꯅꯨꯐꯦꯛꯆꯔꯤꯡꯒꯤ ꯀꯩꯅꯣ ꯉꯁꯥꯏ ꯐꯨꯗ ꯄ꯭ꯔꯣꯁꯦꯁꯤꯡꯒꯤꯒ ꯑꯗꯨꯝ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ꯒꯤ ꯌꯥꯝ ꯆꯥꯟꯅꯕ ꯑꯣꯏ ꯍꯧꯖꯤꯛ ꯑꯗꯨꯝ ꯇ꯭ꯔꯦꯅꯤꯡ ꯇꯧꯔꯀꯥꯟꯗ ꯃꯥꯒꯤ ꯀꯝꯄꯣꯅꯦꯟꯠꯁꯤꯡ ꯌꯥꯎꯐꯝꯗꯤ ꯊꯣꯛꯄꯅꯤ, ꯌꯥꯎꯗ꯭ꯔꯦ ꯍꯥꯏꯔꯕꯣꯛꯇ ꯉꯁꯥꯏꯒꯤ ꯑꯩ ꯍꯩꯔꯥ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ꯚꯦꯖꯤꯇꯦꯕꯜꯁꯤꯡꯁꯤꯗꯒꯤ ꯚꯦꯂꯨ ꯑꯦꯗꯦꯠ ꯄ꯭ꯔꯗꯛ ꯁꯦꯝ ꯁꯥꯕ ꯍꯩꯕꯒꯤ ꯁ꯭ꯀꯤꯜ ꯁꯦꯠꯇꯣ ꯂꯩꯔꯨꯔꯦꯅ ꯈꯜꯂꯣ, ꯑꯩꯅ ꯀꯔꯕꯥꯔ ꯑꯣꯟꯊꯣꯔꯛꯄꯗ ꯀꯩ ꯀꯩ ꯆꯪꯉꯤ, ꯈꯪꯐꯝ ꯊꯣꯛꯄ, ꯍꯩꯐꯝ ꯊꯣꯛꯄ ꯉꯁꯥꯏ ꯑꯩꯈꯣꯏ ꯐꯁꯥ ꯌꯥꯎꯗ꯭ꯔꯒꯗꯤ ꯑꯩꯅ ꯇꯧꯖꯔꯤꯗꯨ ꯉꯁꯥꯏ ꯀꯔꯕꯥꯔ ꯑꯃ ꯑꯣꯏꯅ ꯆꯪꯖꯜꯂꯛꯄꯗ ꯑꯣꯐꯤꯁꯦꯜ ꯑꯣꯏꯗꯦ, ꯑꯣꯐꯤꯁꯦꯜ ꯑꯣꯏꯅ ꯆꯪꯖꯟꯕ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ꯂꯥꯛꯀꯗꯧꯅꯤ ꯀꯥꯏꯗꯣ, ꯑꯗꯨ ꯈꯪꯍꯧꯗ꯭ꯔꯒꯗꯤ ꯑꯩ ꯆꯪꯖꯜꯂꯛꯄꯗ ꯌꯥꯔꯣꯏꯗꯣꯏꯅꯦ ꯑꯗꯨ. ꯉꯁꯥꯏ ꯍꯣꯏ ꯑꯗꯒꯤ ꯉꯁꯥꯏ ꯑꯩꯈꯣꯏ ꯋꯦꯜꯅꯦꯁ ꯑꯦꯟ ꯕ꯭ꯌꯨꯇꯤ ꯁꯤꯒꯤ ꯀꯩꯅꯣ ꯃꯇꯥꯡꯗꯃꯛꯇꯕꯨ ꯑꯣꯏꯔꯣ, ꯉꯁꯥꯏ ꯍꯔꯕꯦꯜ ꯄ꯭ꯔꯗꯛ ꯑꯃ ꯁꯤꯟꯅꯗꯣꯔꯤꯕ ꯑꯣꯏꯔꯣ ꯑꯃꯕꯨ ꯑꯣꯏꯔꯣ, ꯁꯤ ꯇꯧ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ꯂꯧꯐꯝ ꯊꯣꯛꯄ ꯁꯔꯇꯤꯐꯤꯀꯦꯁꯟ ꯁꯤꯒ� ꯀꯩꯅꯣꯗ ꯌꯥꯎꯗꯅ ꯈꯪꯗꯅ ꯇꯧꯔꯝꯕ ꯑꯣꯏꯔꯒꯗꯤ ꯉꯁꯥꯏ ꯑꯗꯨꯝ ꯄꯟꯖꯗ꯭ꯔꯒꯁꯨ ꯑꯗꯨꯝ ꯊꯣꯛꯅꯈꯤꯕ ꯃꯌꯥꯝ ꯑꯃ ꯉꯁꯥꯏ ꯑꯩꯈꯣꯏ ꯀꯨꯏ ꯀꯨꯏꯗꯕꯤꯗ ꯑꯗꯨꯝ ꯃꯌꯥꯝ ꯊꯦꯡꯅꯈꯤꯕꯒ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ꯉꯁꯥꯏ ꯑꯩꯈꯣꯏ ꯊꯣꯛꯍꯜꯂꯣꯏ ꯍꯥꯏ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ꯂꯩꯔꯤꯕ ꯁ꯭ꯀꯤꯜ ꯁꯦꯠꯇꯨ ꯃꯄꯨꯡ ꯑꯣꯏꯕꯅ ꯀꯗꯥꯏ

0: ꯇꯥꯡꯗꯁꯨ ꯃꯣꯏꯅ ꯍꯦꯟꯅ ꯈꯪꯕ ꯑꯃ ꯃꯊꯧ ꯇꯥꯏ ꯍꯥꯏꯕꯤꯕꯅꯤ ꯗꯣꯛꯇꯔ.
1: ꯃꯥꯅꯦ ꯃꯥꯅꯦ,
0: ꯑꯗꯣ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1: ꯉꯁꯥꯏꯒꯤ ꯆꯦꯛꯁꯤꯟꯐꯝ ꯊꯣꯛꯄ, ꯂꯧꯈꯠꯐꯝ ꯊꯣꯛꯄ
0: ꯁꯣꯐ
1: ꯁ꯭ꯇꯦꯞꯁꯤꯡ ꯑꯁꯤ
0: ꯁ꯭ꯀꯤꯜ ꯑꯁꯤ
1: ꯋꯥꯠꯄꯗꯒꯤ
0: ꯑꯌꯥꯝꯕꯅꯁꯨ ꯑꯣꯏꯒ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ꯅꯍꯥ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ꯉꯁꯤꯒꯤ ꯖꯦꯅꯦꯔꯦꯁꯟꯁꯤꯗ ꯂꯩꯔꯤꯕ ꯊꯕꯛ ꯐꯪꯗꯕ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ꯅꯤꯡꯉꯤ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ꯈꯤꯇꯪ ꯊꯝꯕꯤꯅꯕ?
1: ꯊꯕꯛ ꯐꯪꯗꯕ ꯑꯗꯨꯝ ꯌꯥꯝ ꯆꯥꯎꯕ ꯁꯃꯁ꯭ꯌꯥ ꯑꯃ ꯑꯣꯏꯔꯤ, ꯑꯗꯨꯅ ꯉꯁꯥꯏ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ꯉꯁꯥꯏ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ꯃꯤꯉꯩꯗꯤ ꯍꯧꯅ ꯊꯕꯛ ꯄꯤꯕ ꯉꯝꯕ, ꯊꯕꯛ ꯄꯤꯖꯕ ꯉꯝꯕ ꯑꯗꯨꯝ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ꯕ ꯌꯥꯅꯕꯒꯤ ꯂꯥꯏꯔꯤꯛ ꯈꯨꯇꯝ ꯇꯝꯁꯦꯅ ꯍꯥꯏꯖꯈꯤꯕꯗꯣ. ꯑꯗꯨꯅ ꯍꯧꯖꯤꯛ ꯇꯧꯒꯦ ꯍꯥꯏꯔꯒꯗꯤ ꯏꯁꯥꯗ ꯑꯔꯦꯞꯄ ꯑꯃꯕꯨ ꯂꯩꯔꯒꯗꯤ ꯆꯥꯅꯒꯗꯧꯕ ꯇꯧꯕ ꯌꯥꯕ ꯇ꯭ꯔꯦꯠꯁꯤꯡ ꯑꯗꯨꯝ ꯈꯔ ꯑꯦꯁꯄꯦꯛꯁꯤꯡ ꯈꯔ ꯑꯃ ꯑꯗꯨꯝ ꯄꯟꯖꯈ꯭ꯔꯦ. ꯑꯁꯤꯗ ꯄꯜꯍꯧꯗꯕꯁꯤꯡꯗ ꯍꯧꯖꯤꯛ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ꯃꯥꯡꯗ ꯁꯪ ꯁꯪ ꯂꯥꯎꯅ ꯎꯅꯔꯤꯕ ꯊꯦꯡꯅꯔꯤꯕ ꯃꯌꯥꯝ ꯑꯃ ꯀꯟꯁꯇ꯭ꯔꯛꯁꯟꯒꯤ ꯀꯩꯅꯣ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ꯉꯥꯟꯕ ꯇ꯭ꯔꯦꯠꯁꯤꯡ ꯃꯄꯥꯟꯗꯒꯤ ꯂꯥꯛꯑꯒ ꯊꯕꯛ ꯑꯣꯏꯅ ꯇꯧꯔꯒ ꯂ�ꯔꯤ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ꯔꯤ. ꯑꯗꯣ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ꯒꯗꯣ ꯉꯁꯥꯏ ꯑꯩꯈꯣꯏ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ꯅꯁꯨ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ꯛꯂꯛꯄ ꯍꯧꯁꯨ ꯍꯧꯔꯦ, ꯊꯣꯛꯂꯛꯑꯒꯁꯨ ꯑꯗꯨꯝ ꯑꯋꯥꯠꯄꯗꯤ ꯃꯌꯥꯝ ꯑꯃ ꯃꯦꯟꯁꯤꯟꯒꯗꯧꯕꯗꯤ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ꯁꯤ ꯃꯌꯥꯝꯁꯦ ꯉꯁꯥꯏꯒꯤ ꯑꯩ ꯆꯀꯥ ꯊꯕꯛꯇꯅ ꯊꯕꯛ ꯅꯠꯇꯦ ꯁꯨ ꯑꯩꯒꯤ ꯉꯝꯖꯕ ꯂꯦꯚꯦꯜꯗ ꯑꯩ ꯆꯪꯁꯤꯟꯒꯦꯅ ꯇꯧꯒꯦꯅ ꯍꯥꯏꯕꯒꯤ ꯑꯔꯦꯞꯄ ꯇꯨꯡꯗ ꯂꯩꯕꯤꯌꯨ. ꯉꯁꯥꯏ ꯑꯩꯒꯤ ꯇꯧꯖ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ꯗꯣ ꯍꯧꯗꯣꯛꯆꯅꯕ, ꯍꯧꯒꯠꯆ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ꯉꯥꯛꯂꯧ ꯑꯣꯏꯅꯕ ꯉꯁꯥꯏ ꯁ꯭ꯇꯦꯠ ꯒꯣꯔꯃꯦꯟꯠꯀꯤ ꯁꯥꯏꯠꯇꯒꯤ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ꯟꯇ꯭ꯔꯦꯜ ꯒꯣꯔꯃꯦꯟꯠꯀꯤ ꯁꯥꯏꯠꯇꯒꯤ ꯑꯣꯏꯔꯣ ꯑꯩꯒꯤ ꯁꯄꯣꯔꯠ ꯁꯤꯁꯇꯦꯝ ꯏꯟ ꯗ ꯐꯣꯝ ꯑꯣꯐ ꯗꯤꯐ꯭ꯔꯦꯟꯠ ꯁ꯭ꯀꯤꯝ ꯉꯁꯥꯏ ꯇꯦꯟꯇꯛ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ꯉꯁꯥꯏ ꯃꯔꯨꯑꯣꯏꯅ ꯌꯨꯠꯁꯤꯡꯒꯤ ꯍꯥꯏꯔꯒꯗꯤ ꯁ꯭ꯇꯥꯔꯠ ꯑꯞ ꯃꯅꯤꯄꯨꯔ 2.0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ꯑꯗꯨꯝ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ꯅꯤ. ꯁꯤ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ꯉꯁꯥꯏꯒꯤ ꯌꯨꯠꯁꯤꯡꯒꯤ ꯑꯣꯏꯅ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ꯏꯗꯤꯌꯥ ꯏꯁꯇꯦꯖ ꯀꯥꯏꯅ ꯂꯩꯔꯤ ꯑꯗꯨꯝ. ꯁꯤꯗ ꯇꯧꯗꯣꯏꯁꯤ 1,00,000 ꯒ꯭ꯔꯥꯅꯤꯅꯦꯠ ꯐꯪ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ꯔꯤ. ꯏꯅꯣꯚꯦꯇꯤꯚ ꯑꯥꯏꯗꯤꯌꯥ, ꯕꯤꯖꯤꯅꯦꯁ ꯑꯥꯏꯗꯤꯌꯥꯒ ꯂꯩꯕ ꯑꯣꯏꯇꯥ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ꯕꯤꯖꯤꯅꯦꯁ ꯑꯥꯏꯗꯤꯌꯥ ꯑꯗꯨ ꯑꯩ ꯄ꯭ꯔꯨꯞ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ꯗꯨꯗ ꯐꯪꯒꯗꯧꯕ ꯄꯤꯒꯗꯧꯕ 3,00,000ꯀꯤ ꯒ꯭ꯔꯥꯅꯤꯅꯦꯠꯀ ꯂꯩꯔꯤꯁꯦ. ꯑꯃꯗ 1.5 ꯐꯪꯅꯤ, ꯑꯩ ꯄ꯭ꯔꯣꯇꯣꯇꯥꯏꯞ ꯀꯩꯅꯣ ꯁ꯭ꯇꯦꯖꯕꯨ ꯀꯩꯅꯣ ꯌꯧ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ꯉꯁꯥꯏꯒꯤ ꯑꯃꯨꯛ ꯁꯦꯀꯦꯟ ꯐꯦꯁ ꯑꯣꯏꯅ 1.5 ꯂꯥꯛꯀꯅꯤ. ꯃꯥꯏ ꯇꯧꯅ ꯑꯗꯨꯝ ꯇꯧꯕ ꯇꯧꯒꯦ ꯍꯥꯏꯔꯒꯗꯤ ꯂꯥꯏꯔꯤꯛꯃꯛꯇ ꯇꯝꯃꯤꯉꯩꯗꯨꯗ ꯉꯁꯥꯏ ꯃꯆꯪ ꯈꯣꯡꯅ ꯇꯝꯃꯛꯄ ꯑꯗꯨꯝꯕ ꯈꯨꯇꯝ ꯑꯃ ꯑꯣꯏꯔꯒꯗꯤ ꯑꯩꯅ ꯇꯝꯃꯨꯔꯤꯕ ꯈꯪꯂꯨꯔꯤꯕ ꯁ꯭ꯀꯤꯜ ꯁꯦꯠꯁꯤꯡꯗꯣ ꯑꯩ ꯊꯕꯛ ꯑꯣꯏꯅ ꯑꯣꯟꯊꯣꯛꯆꯔꯛꯄꯗ ꯑꯩ ꯁꯦꯟꯊꯣꯛ ꯂꯩꯇꯦ,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ꯁꯄꯣꯔꯠ ꯂꯩꯇꯦ ꯍꯥ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ꯁꯤꯒꯤ ꯃꯇꯦꯡ 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ꯅꯁꯨ ꯑꯗꯨꯝ ꯊꯣꯡ ꯂꯥꯎꯅ ꯑꯗꯨꯝ ꯂꯩꯔꯤꯕꯅꯤ. ꯑꯗꯨꯅ ꯑꯩ ꯍꯥꯏꯖꯅꯤꯡꯉꯤꯗꯤ ꯉꯁꯥꯏꯒꯤ ꯇꯝꯕ ꯌꯥꯕ ꯁ꯭ꯀꯤꯜ ꯁꯦꯠꯁꯨ ꯇꯝꯕꯤꯕ, ꯑꯗꯨꯒ ꯑꯩꯅ ꯊꯕꯛ ꯑꯣꯏꯅ ꯕꯤꯖꯤꯅꯦꯁ ꯚꯦꯟꯆꯔ ꯑꯃ ꯑꯣꯏꯅ ꯆꯪꯁꯤꯜꯂꯛꯄꯗ ꯄꯥꯡꯊꯣꯔꯛꯄꯗ ꯑꯩꯒꯤ ꯃꯇꯦꯡ ꯑꯣꯏꯕ ꯌꯥꯗꯣꯔꯤꯕ ꯁꯄꯣꯔꯠ ꯑꯦꯟꯁꯤꯡꯅ ꯀꯩ ꯀꯩ ꯂꯩꯒꯦ ꯀꯥꯏꯗꯣ ꯑꯗꯨꯐꯥꯎ ꯌꯥꯎꯅ ꯈꯪꯅ ꯇꯝꯕꯤꯔꯛꯑꯣꯅ ꯍꯥꯏꯕꯗꯣ. ꯑꯗ ꯑꯗꯨ ꯃꯌꯥꯝꯗꯣ ꯈꯪꯅ ꯇꯝꯃꯒ ꯂꯥꯛꯄ ꯑꯗꯨꯝꯕ ꯌꯨꯠ ꯑꯃ ꯑꯣꯏꯇꯥꯔꯒꯗꯤ ꯍꯌꯦꯡ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ꯗꯨꯃ ꯂꯣꯏꯔꯛꯄꯗ ꯑꯩꯅ ꯇꯝꯃꯛꯈꯤꯕ ꯍꯩꯔꯛꯈꯤꯕ ꯃꯌꯥꯝꯗꯣ ꯑꯩꯒꯤ ꯈꯨꯠꯂꯥꯏ ꯑꯃ ꯑꯣꯏꯔꯒ ꯑꯗꯩ ꯁꯦꯟ ꯇꯨꯡꯒꯤ ꯑꯋꯥꯠꯄ ꯂꯩꯔꯒꯁꯨ ꯉꯁꯥꯏ ꯍꯧꯖꯤꯛ ꯍꯥꯏꯖꯈꯤꯕ ꯏꯁꯇꯥꯔꯠ ꯑꯞ ꯃꯅꯤꯄꯨꯔ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ꯁꯇ꯭ꯔꯤ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 ꯃꯈꯥꯗꯒ ꯂꯩ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ꯁꯇ꯭ꯔꯤꯁꯤꯡꯒꯤ ꯃꯈꯥꯗ ꯃꯤꯅꯤꯁꯇ꯭ꯔꯤ ꯁ꯭ꯀꯤꯜꯒꯤ ꯃꯈꯥꯗꯕꯨ ꯋꯥꯠꯇꯅ ꯂꯩꯔꯤ ꯑꯗꯨꯝ. ꯑꯗꯣ ꯑꯗꯨ ꯃꯌꯥꯝꯗꯣ ꯑꯗꯨꯕꯨꯛꯇ ꯉꯁꯥꯏ ꯇꯝꯃꯤꯉꯩꯗꯧꯅ ꯈꯪꯉꯒ ꯂꯥꯛꯄ ꯑꯗꯨꯝꯕ ꯌꯨꯠ ꯑꯃꯃꯝ ꯑꯣꯏꯁꯦꯕ. ꯑꯗꯨ ꯑꯣꯏꯔꯀꯥꯟꯗꯪꯅꯦ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ꯑꯩꯈꯣꯏ ꯃꯄꯨꯡ ꯑꯣꯏꯅ ꯚꯥꯔꯠ ꯌꯨꯠꯐꯨꯜ ꯅꯦꯁꯟ ꯍꯥꯏꯔꯤ ꯑꯗꯨꯝ ꯃꯌꯥꯝꯁꯨꯝ ꯊꯣꯏꯗꯣꯛꯅ ꯈꯪꯃꯤꯟꯅꯔꯤ ꯑꯗꯨꯝ. ꯉꯁꯥꯏ ꯃꯤꯀꯣꯛ ꯊꯤꯕ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ꯃꯀꯣꯛ ꯑꯣꯏꯈ꯭ꯔꯦ, ꯑꯣꯏꯔꯤ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ꯉꯁꯥꯏ ꯌꯨꯠꯁꯤꯡꯅ ꯃꯁꯤꯡ ꯌꯥꯝꯕ ꯑꯗꯨꯝꯕ ꯂꯩꯕꯥꯛ ꯑꯃꯅꯤ. ꯑꯗꯨꯅ ꯉꯁꯥꯏ ꯌꯨꯠꯁꯤꯡꯅ ꯉꯁꯥꯏꯒꯤ ꯏꯁꯥꯅ ꯏꯁꯥ ꯊꯕꯛ ꯄꯤꯖꯒꯦ, ꯄꯤꯖꯕ ꯉꯝꯕ ꯑꯗꯨꯝꯕ ꯃꯁꯥꯃꯛ ꯑꯣꯏꯒꯦ ꯍꯥꯏꯔꯀꯥꯟꯗ ꯂꯩꯕꯥꯛꯁꯤꯃ ꯆꯥꯎꯈꯠꯄꯒꯤ ꯏꯟꯖꯤꯟ ꯑꯣꯏꯔꯀꯥꯟꯗ ꯂꯩꯕꯥꯛꯁꯦ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ꯗꯣꯏꯅꯤ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ꯟꯗꯤꯌꯥ ꯑꯁꯤ ꯅꯍꯥ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ꯅ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ꯗ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ꯀꯤ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ꯕꯁꯤ ꯐꯖꯅ ꯅꯍꯥꯁꯤꯡꯅ ꯈꯪꯂꯒꯗꯤ ꯏꯟꯗꯤꯌꯥ ꯑꯁꯤ ꯑꯩꯈꯣꯏ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ꯅꯤ ꯉꯁꯤ ꯗꯣꯛꯇꯔꯅ ꯊꯝꯕꯤꯔꯝꯃꯤꯕ ꯑꯔꯣꯏꯕꯒꯤ ꯋꯥꯐꯝ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ꯏꯀ꯭ꯔꯣ ꯁ꯭ꯃꯣꯜ ꯑꯦꯟ ꯃꯦꯗꯤꯌꯝ ꯑꯦꯟꯇꯔꯄ꯭ꯔꯥꯏꯖꯦꯁꯀꯤ ꯗꯤꯄꯨꯇꯤ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 ꯇꯦꯛꯅꯣꯂꯣꯖꯤ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ꯗꯣꯛꯇꯔ ꯁꯤꯅꯥꯝ ꯌꯨꯔꯦꯟ ꯇꯣꯝꯕ ꯃꯩꯇꯩꯅ ꯃꯇꯝ ꯉꯥꯏꯍꯥꯛ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ꯂꯒ ꯅꯍꯥꯁꯤꯡꯗ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ꯒꯤ ꯃꯔꯨꯑꯣ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ꯈꯤꯕ ꯗꯣꯛꯇꯔꯕꯨ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1: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ꯃ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ꯁꯨ ꯁꯤꯒꯨꯝꯕ ꯇꯟꯖꯥ ꯑꯃ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ꯏꯁꯥꯒꯤ ꯇꯔꯞ ꯑꯃꯗꯤ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 ꯇꯦꯛꯅꯣꯂꯣꯖꯤ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ꯒꯤ ꯇꯔꯞꯇ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2: ꯅꯍꯥꯁꯤꯡꯗ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ꯒꯤ ꯃꯔꯨꯑꯣꯏ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ꯁꯤꯅꯥꯝ ꯌꯣꯏꯔꯦꯟꯇꯣꯝꯕ ꯃꯩꯇꯩ ꯗꯤꯄꯨꯇꯤ ꯗꯤꯔꯦꯛꯇꯔ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ꯒ ꯇꯥꯇꯣꯟ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0: ꯑꯍꯣꯏ,
2: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0: ꯑꯗꯨꯗꯤ ꯋꯥꯔꯤ ꯋꯥꯇꯥꯏ

0: ꯃꯍꯥꯛꯀ ꯂꯣꯏꯅꯅ ꯔꯥꯖ꯭ꯌ ꯁꯚꯥꯒꯤ ꯑꯦꯝ.ꯄꯤꯒꯤ ꯐꯝ ꯊꯥꯗꯣꯛꯈꯤꯕ ꯇ꯭ꯔꯤꯅꯥꯃꯨꯜ ꯀꯣꯡꯒ꯭ꯔꯦꯁꯀꯤ ꯑꯦꯝ.ꯄꯤ ꯃꯁꯤꯡ ꯄꯨꯟꯅ 4 ꯁꯨꯔꯦ꯫ ꯔꯥꯖ꯭ꯌ ꯁꯚꯥꯒꯤ ꯑꯦꯝ.ꯄꯤꯁꯤꯡ ꯁꯨꯀꯦꯟꯗꯨ ꯁꯦꯈꯔ ꯔꯥꯏ, ꯁꯨꯁꯃꯤꯇꯥ ꯗꯦꯕ ꯑꯃꯁꯨꯡ ꯄ꯭ꯔꯀꯥꯁ ꯁꯤꯛ ꯕꯔꯥꯏꯛꯁꯨ ꯍꯥꯟꯅꯅ ꯐꯝ ꯊꯥꯗꯣꯛꯈ꯭ꯔꯕꯅꯤ꯫ ꯇꯨꯡꯗ ꯃꯈꯣꯏ ꯕꯤ.ꯖꯦ.ꯄꯤꯗ ꯌꯥꯎꯈ꯭ꯔꯦ꯫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ꯀꯣꯡꯒ꯭ꯔꯦꯁ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ꯄꯥꯔꯇꯤ ꯁꯤ.ꯄꯤ.ꯄꯤꯒꯤ ꯃꯤꯇꯤꯟ ꯑꯃ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ꯇꯤꯟ ꯑꯗꯨꯗ ꯀꯣꯡꯒ꯭ꯔꯦꯁ ꯄ꯭ꯔꯁꯤꯗꯦꯟꯠ ꯃꯥꯂꯤꯛ ꯑꯔꯖꯨꯟ ꯈꯔꯒꯦ, ꯂꯣꯛ ꯁꯚꯥꯗ ꯕꯤꯔꯣꯙꯤ ꯂꯨꯆꯤꯡꯕ ꯑꯣꯏꯔꯤꯕ ꯔꯥꯍꯨꯜ ꯒꯥꯟꯙꯤ ꯑꯃꯁꯨꯡ ꯗꯣꯜꯒꯤ ꯑꯇꯩ ꯂꯨꯆꯤꯡꯕ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ꯃꯤꯇꯤꯟ ꯑꯗꯨꯒꯤ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ꯀꯣꯡꯒ꯭ꯔꯦꯁꯀꯤ ꯑꯦꯝ.ꯄꯤ ꯄ꯭ꯔꯃꯣꯗ ꯇꯤꯋꯥꯔꯤꯅ ꯍꯥꯏ ꯁꯪꯁꯗꯀꯤ ꯂꯥꯛꯂꯤꯕ ꯅꯣꯡꯖꯨ ꯃꯤꯐꯝꯗ ꯄꯨꯈꯠꯀꯗꯕ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ꯗꯣꯜ ꯑꯁꯤꯅ ꯂꯧꯒꯗꯕ ꯐꯤꯔꯦꯞ ꯌꯥꯎꯅ ꯋꯥꯐꯝ ꯀꯌꯥ ꯃꯤꯇꯤꯟ ꯑꯗꯨꯗ ꯈꯟꯅꯈꯤ꯫ ꯚꯥꯔꯠ ꯅꯦꯚꯤ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ꯊꯥ ꯑꯁꯤꯒꯤ 10ꯗꯒꯤ 13 ꯐꯥꯎꯕꯗ ꯀꯣꯆꯤꯗ ꯂꯩꯕ ꯁꯔꯗꯔꯟ ꯅꯦꯚꯦꯜ ꯀꯃꯥꯟꯗ ꯑꯣꯄꯔꯦꯁꯟ ꯁꯔꯗꯔꯟ ꯔꯦꯗꯤꯅꯦꯁ 26-2 ꯄꯥꯡꯊꯣꯛꯀꯅꯤ꯫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ꯅꯨꯃꯤꯠ 4ꯅꯤꯒꯤ ꯂꯩꯕꯥꯛ ꯀꯌꯥꯒꯤ ꯑꯣꯏꯕ ꯇ꯭ꯔꯦꯅꯤꯡ ꯑꯁꯤ ꯚꯥꯔꯠ ꯅꯦꯚꯤꯅ ꯂꯨꯆꯤꯡꯕ ꯀꯝꯕꯥꯏꯟ ꯇꯥꯛꯁ ꯐꯣꯔꯁ 154 ꯑꯃꯁꯨꯡ ꯀꯝꯕꯥꯏꯟ ꯃꯦꯔꯤꯇꯥꯏꯝ ꯐꯣꯔꯁꯦꯁꯀꯤ ꯇ꯭ꯔꯦꯅꯤꯡ ꯇꯥꯛꯁ ꯐꯣꯔꯁꯀ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ꯁꯦꯟꯇ꯭ꯔꯦꯜ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ꯗꯨꯀꯦꯁꯟ CBSEꯅ ꯂꯧꯕ ꯀ꯭ꯂꯥꯁ 9ꯗ ꯑꯍꯨꯝ ꯁꯨꯕ ꯂꯣꯟ ꯑꯃ ꯍꯥꯞꯆꯤꯜꯂꯛꯄꯗ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ꯅꯨꯡꯅꯥꯡ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ꯀꯣꯔꯠ ꯑꯁꯤꯅ ꯍꯥꯏ ꯃꯁꯤꯅ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ꯁ꯭ꯇ꯭ꯔꯦꯁ ꯄꯤ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ꯒꯅꯤ꯫ ꯀꯣꯔꯠ ꯑꯁꯤꯅ ꯍꯥꯏ ꯑꯍꯨꯝ ꯁꯨꯕ ꯂꯣꯜ ꯑꯁꯤ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ꯅꯤꯡꯊꯤꯅ ꯁꯨꯁꯤꯟꯅꯕ ꯉꯝ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ꯀ꯭ꯂꯥꯁ 5 ꯅꯠꯇ꯭ꯔꯒ ꯀ꯭ꯂꯥꯁ 6ꯇ ꯑꯣꯏꯅ ꯍꯥꯞꯆꯤꯟꯒꯗꯕ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ꯃꯪꯁꯥ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1: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ꯀꯤ ꯐꯥꯏꯅꯦꯜꯗ ꯑꯔꯖꯦꯟꯇꯤꯅꯥ ꯑꯃꯁꯨꯡ ꯁ꯭ꯄꯦꯟ ꯊꯦꯡꯅꯔꯒꯅꯤ꯫ ꯉꯁꯤ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ꯑꯃꯦꯔꯤꯀꯥꯒꯤ ꯑꯦꯠꯂꯥꯟꯇꯥ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ꯑꯔꯖꯦꯟꯇꯤꯅꯥꯅ ꯏꯪꯂꯦꯟꯕꯨ ꯄꯥꯟꯖꯤꯜ 2-1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ꯐꯥꯏꯅꯦꯜ ꯆꯪꯂꯛꯈꯤꯕꯅꯤ꯫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ꯃꯥꯏ ꯄꯥꯛꯄꯒꯤ ꯄꯥꯟꯖꯜꯁꯤꯡ ꯑꯗꯨ ꯃꯦꯠꯁꯀꯤ ꯑꯔꯣꯏꯕ ꯃꯤꯅꯤꯠꯁꯤꯡꯗ ꯃꯥꯔꯇꯤꯅꯦꯁ ꯑꯃꯁꯨꯡ ꯑꯦꯟꯖꯣ ꯐꯔꯅꯥꯟꯗꯦꯁꯅ ꯆꯟꯈꯤ꯫ ꯏꯪꯂꯦꯟ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ꯄꯥꯟꯖꯜ ꯑꯗꯨꯅ ꯒꯣꯔꯗꯟꯅ ꯃꯦꯠꯁꯀꯤ 55 ꯁꯨꯕ ꯃꯤꯅꯤꯠꯇ ꯆꯟꯈꯤꯕꯅꯤ꯫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ꯊꯥ ꯑꯁꯤꯒꯤ 10ꯗ ꯅ꯭ꯌꯨ ꯖꯔꯁꯤꯗ ꯁꯥꯟꯅꯒꯅꯤ꯫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ꯒꯤ ꯑꯍꯨꯝ ꯁꯨꯕ ꯃꯐꯝꯒꯤꯗꯃꯛ 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ꯏꯪꯂꯦꯟꯅ ꯊꯥ ꯑꯁꯤꯒꯤ 90ꯒꯤ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ꯃꯌꯥꯃꯤꯗ ꯁꯥꯟꯅꯒꯅꯤ꯫ ꯁꯦꯌꯣꯁꯤꯡꯖꯨꯃꯩ ꯈꯦꯇ꯭ꯔꯤ ꯂꯩꯀꯥꯏ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ꯑꯅꯤꯁꯨꯕ ꯏꯁꯇꯦꯠ ꯂꯦꯚꯦꯜ ꯂꯦꯠ THCVM ꯁꯤꯡꯍ ꯃꯦꯃꯣꯔꯤꯌꯦꯜ ꯍꯣꯀꯤ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ꯆꯍꯤ 24 ꯅꯨꯄꯥꯃꯆꯥꯒꯤ ꯀꯥꯡꯂꯨꯞꯇ ꯃꯩꯔꯥꯕꯥꯁꯤꯈꯣꯡꯅ PDCB ꯆꯔꯥꯡꯄꯥꯠꯄꯨ ꯄꯥꯟꯖꯤꯜ 15 ꯁꯤꯅꯣꯗ ꯑꯃꯁꯨꯡ ꯁꯦꯌꯣ ꯈꯦꯇ꯭ꯔꯤ ꯂꯩꯀꯥꯏꯅ BH ꯕꯤꯁꯅꯨꯄꯨꯔꯕꯨ ꯄꯥꯟꯖꯤꯜ 13 ꯑꯃꯗ ꯊꯣꯏꯈꯤ꯫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ꯔꯒ� ꯀꯥꯡꯂꯨꯞꯇ TWC ꯇꯕꯨꯡꯈꯣꯛ ꯑꯃꯁꯨꯡ KHSC ꯈꯣꯡꯃꯟ ꯄꯥꯟꯖꯤꯜ 3-3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ꯑꯣꯏꯈꯤ꯫ ꯖꯄꯥꯟ ꯑꯣꯄꯟ ꯁꯨꯄꯔ 750 ꯕꯦꯗꯃꯤꯟꯇꯟ ꯇꯣꯔꯅꯥꯃꯦꯟꯠꯇ ꯑꯅꯤꯔꯛ ꯑꯣꯂꯦꯝꯄꯤꯛ ꯃꯦꯗꯂꯤꯁ ꯑꯣꯏꯈ꯭ꯔꯕꯤ ꯚꯥꯔꯠꯀꯤ ꯁꯠꯂꯔ PV ꯁꯤꯟꯙꯨ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ꯈ꯭ꯔꯦ꯫ PV ꯁꯤꯟꯙꯨꯅ ꯃꯥꯂꯦꯝꯒꯤ ꯑꯣꯏꯅ 5 ꯁꯨꯕꯗ ꯂꯩꯔꯤꯕ ꯆꯥꯏꯅꯥꯒꯤ ꯍꯥꯟ ꯌꯨꯏꯕꯨ ꯁ꯭ꯇ꯭ꯔꯦꯠ ꯒꯦꯝꯁꯇ ꯊꯣꯏꯗꯨ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ꯂꯛꯈꯤꯕꯅꯤ꯫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ꯖꯄꯥꯟꯒꯤ ꯅꯣꯖꯣꯃꯤ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ꯗ ꯃꯤꯛꯁ ꯗꯕꯜ ꯄꯤꯌꯔ ꯇꯅꯤꯁꯥ ꯑꯃꯁꯨꯡ ꯗ꯭ꯔꯨꯞꯅ ꯄ꯭ꯔꯤ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ꯃꯥꯏꯊꯤꯈ꯭ꯔꯕ ꯃꯇꯨꯡ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ꯑꯁꯥ ꯇꯧꯅꯔꯤꯕ ꯑꯁꯤ PV ꯁꯤꯟꯙꯨꯈꯛ ꯉꯥꯏꯍꯧꯔꯦ꯫
0: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ꯃꯥꯅꯟꯗ꯫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ꯃꯍꯥꯛꯀꯤ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ꯃꯣꯔꯦꯒꯤ ꯂꯨꯆꯤꯡꯕ ꯀꯌꯥ ꯎꯅꯗꯨ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ꯃꯥꯂꯦꯝꯗ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ꯄꯨꯔꯤꯒꯤ ꯚꯒꯕꯥꯟ ꯖꯒꯅꯥꯥꯊꯀꯤ ꯀꯥꯡ ꯆꯤꯡꯕꯒꯤ ꯀꯨꯝꯍꯩ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ꯅꯨꯃꯤꯠ ꯃꯥꯄꯟ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ꯡ ꯀꯨꯝꯍꯩ ꯉꯁꯤꯗꯒꯤ ꯍꯧ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ꯌꯦꯡ ꯍꯔꯤꯌꯥꯅꯥꯒꯤ ꯖꯤꯟ ꯔꯦꯜꯋꯦ ꯁ꯭ꯇꯦꯁꯟꯗ ꯖꯤꯟ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ꯠ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ꯆꯦꯟꯒꯗ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ꯍꯥꯏꯗ꯭ꯔꯣꯖꯦꯟ ꯔꯦꯜ ꯒꯥꯔꯤ ꯂꯝꯊꯥ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ꯁꯤꯚꯤꯜ ꯑꯦꯚꯤꯌꯦꯁꯟ ꯃꯟꯇ꯭ꯔꯤ ꯔꯥꯝ ꯃꯣꯍꯟ ꯅꯥꯏꯗꯨꯅ ꯍꯥꯏꯔꯤ ꯎꯔꯥꯟ ꯁ꯭ꯀꯤꯝꯒꯤ ꯃꯊꯪꯒꯤ ꯐꯦꯁꯇ ꯑꯅꯧꯕ ꯃꯐꯝ 120 ꯅꯣꯡꯊꯛ ꯂꯝꯕꯤꯅ ꯁꯝꯅꯍꯜ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ꯇ꯭ꯔꯤꯅꯥꯃꯨꯜ ꯀꯣꯡꯒ꯭ꯔꯦꯁꯀꯤ ꯔꯥꯖ꯭ꯌ ꯁꯚꯥ ꯑꯦꯝ.ꯄꯤ ꯀꯣꯌꯜ ꯃꯥꯂꯤꯛ ꯉꯁꯤ ꯐꯝ ꯊꯥꯗꯣ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ꯝ.ꯄꯤꯒꯤ ꯐꯝ ꯊꯥꯗꯣꯛꯈꯤꯕ ꯗꯣꯜ ꯑꯁꯤꯒꯤ ꯄꯨꯟꯅ ꯃꯤꯑꯣꯏ 4 ꯁꯨ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ꯒ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ꯎ ꯊꯥꯕ ꯑꯉꯥꯎꯕ ꯂꯤꯂꯥ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ꯅ ꯈꯣꯔꯤ ꯐꯥꯕ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ꯅꯤ
1: ꯑꯗꯨ ꯇꯥꯗꯥ
2: ꯁꯅꯥ ꯇꯣꯝꯕꯤꯗꯨ
3: ꯁꯅꯥ ꯇꯣꯝꯕꯤꯗꯨ
2: ꯑꯃꯨꯛꯇ ꯎꯅꯖꯒꯦꯕ ꯇꯥꯗꯥ ꯃꯥ ꯎꯅꯔꯗꯤꯅꯦ ꯑꯩꯁꯤ ꯋꯥꯈꯜ ꯈꯔ ꯏꯪꯊꯔꯅꯦꯕ ꯇꯥꯗꯥ ꯃꯥ ꯎꯅꯅꯕ ꯑꯃꯨꯛꯇꯗꯤ ꯁꯤꯟꯕꯤꯌꯨ ꯇꯥꯗꯥ
3: ꯑꯦ ꯀꯩꯅꯣꯅꯦ ꯀꯩꯅꯣꯅꯦ ꯍꯥꯏꯕꯨ ꯍꯧꯒꯠꯂꯣ ꯍꯧꯒꯠꯂꯣ ꯇꯗꯣ ꯇꯧꯋꯤꯒꯦ ꯇꯧꯋꯤꯗꯤ ꯁꯦ ꯍꯣꯏ ꯍꯣꯏ ꯍꯣꯏ ꯏꯌꯥꯝꯕ ꯍꯥꯏꯔꯒꯦ ꯏꯌꯥꯝꯕ ꯁꯤꯟꯒꯦ ꯀꯣ ꯏꯌꯥꯝꯕ ꯁꯤꯟꯒꯦ
2: ꯇꯥꯗꯥ ꯁꯤꯟꯕꯤꯌꯨꯀꯣ ꯇꯥꯗꯥ
3: ꯌꯦꯁ

0: ꯂꯩꯃ ꯅꯤꯡꯊꯧ ꯄꯥꯜꯂꯛꯈꯤꯕ ꯂꯝꯗꯝꯅꯤ ꯔꯥꯖꯁ꯭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ꯅ ꯃꯆꯥꯏꯕꯦꯝꯃ ꯕꯤꯝꯕꯥꯕꯇꯤ ꯄꯨꯗꯨꯅ ꯅꯕꯗꯤꯞꯇ ꯈꯣꯡꯂꯤꯟꯈꯤꯗꯨꯅ ꯁ꯭ꯔꯤ ꯁ꯭ꯔꯤ ꯃꯍꯥ ꯑꯅꯨꯄ꯭ꯔꯚꯨꯕꯨ ꯂꯥꯆꯅꯕꯒꯤꯗꯃꯛ ꯀꯠꯆꯈꯤꯕ ꯂꯥꯏꯁꯪ ꯃꯟꯗꯤꯔ ꯂꯩꯔꯤꯕ ꯃꯐꯝ ꯋꯦꯁ ꯕꯦꯡꯒꯜꯒꯤ ꯅꯕꯗꯤꯞꯇ ꯆꯩꯆꯠ ꯀꯨꯝꯁꯤꯡ 1999 ꯖꯅꯋꯥꯔꯤ 10 ꯊꯤꯌꯦꯇꯔꯒꯤ ꯒꯨꯔꯨ ꯔꯇꯟ ꯊꯤꯌꯥꯝ, ꯇ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ꯗꯤ ꯊꯤꯌꯥꯝ ꯑꯣꯡꯕꯤ ꯕꯤꯂꯥꯁꯤꯅꯤ ꯑꯅꯤꯒꯤ ꯑꯍꯥꯟꯕ ꯐꯪꯖꯕ ꯃꯆꯥ ꯑꯣꯏꯅ ꯇꯥꯏꯕꯪ ꯐꯥꯎꯔꯛꯈꯤ꯫
1: ꯔꯥꯖꯁ꯭ꯔꯤꯅ ꯅꯤꯡꯖꯔꯤꯕ ꯒꯣꯕꯤꯟꯗꯒꯤ ꯁꯛꯂꯣꯟ ꯄꯨꯔꯤꯕ ꯅꯤꯃꯥꯏꯒꯤ ꯀꯣꯂꯣꯏ ꯃꯤꯡꯈꯩꯃꯛꯄꯨ ꯂꯧꯔꯒ ꯑꯄꯣꯛꯄꯅ ꯅꯨꯡꯁꯤꯅ ꯄꯥꯝꯖꯅ ꯀꯧꯖꯈꯤ ꯃꯆꯥꯏ ꯕꯨꯡꯉꯣꯗ ꯅꯤꯃꯥꯏ ꯍꯥꯏꯕ ꯃꯤꯡꯊꯣꯟꯅꯁꯤ ꯊꯣꯟꯕꯤꯈꯤꯕꯅꯤ꯫ ꯅꯕꯗꯤꯞꯇ ꯂꯩꯕ ꯈꯨꯗꯤꯡꯃꯛꯅꯁꯨ ꯅꯤꯃꯥꯏ ꯍꯥꯏꯅ ꯃꯍꯥꯛꯄꯨ ꯅꯨꯡꯁꯤꯅ ꯀꯧꯕꯤꯈꯤ, ꯅꯤꯃꯥꯏ ꯅꯤꯃꯥꯏ꯫

0: ꯑꯌꯨꯛ ꯅꯨꯡꯊꯤꯜ ꯆꯠꯊꯣꯛꯂꯨꯔꯒꯁꯨ ꯅꯨꯃꯤꯗꯥꯡꯗ ꯌꯨꯝꯗ ꯍꯟꯖꯤꯜꯂꯛꯂꯒ ꯏꯕꯒꯤ ꯍꯩꯅꯕꯤ ꯉꯟꯅ ꯂꯩꯔꯛꯏ꯫ ꯉꯥꯏꯍꯥꯛ ꯁꯪꯕꯗ ꯂꯥꯏ ꯌꯦꯛꯏ, ꯁꯩꯔꯦꯡ ꯏ, ꯏꯕ ꯂꯣꯏꯔꯕ ꯁꯩꯔꯦꯡꯁꯤꯡ ꯈꯪꯅꯕ ꯂꯨꯅ ꯇꯤꯟꯅꯕ ꯃꯃꯥꯟꯅꯕꯁꯤꯡꯒꯤ ꯅꯥꯛꯇ ꯆꯠꯂꯒ ꯄꯥꯔꯒ ꯇꯥꯍꯜꯂꯤ꯫ ꯄꯥꯔꯛꯄꯗ ꯆꯨꯝꯅ ꯄꯥꯗꯦ, ꯈꯣꯟꯊꯣꯛ ꯎꯆꯥꯔꯟ ꯁꯦꯡꯅ ꯏꯋꯥꯏ ꯏꯅꯤꯜꯒ ꯂꯣꯏꯅꯅ ꯄꯥꯔꯒ ꯇꯥꯍꯜꯂꯤ꯫ ꯃꯁꯤꯃꯛꯅ ꯇꯥꯔꯤꯕ ꯃꯃꯥꯟꯅꯕꯁꯤꯡꯅꯁꯨ ꯋꯥꯈꯜ ꯆꯣꯏꯊꯣꯛꯇ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ꯍꯟꯅꯕꯒꯤ ꯁꯦꯝ ꯁꯥꯕ ꯍꯩꯔꯛꯏ꯫
1: ꯃꯥꯡꯈ꯭ꯔꯕ ꯁꯍꯔꯒꯤ ꯂꯣꯏꯈ꯭ꯔꯕ ꯋꯥꯔꯤ, ꯀꯨꯏꯗ꯭ꯔꯤꯕꯣꯏꯅꯤꯡꯒꯤ ꯊꯃꯣꯏꯅ, ꯉꯔꯥꯡꯇ ꯑꯣꯏꯔꯕꯣꯏꯅꯤꯡꯒꯤ ꯋꯥꯈꯜꯅ, ꯑꯗꯨꯕꯨ ꯑꯩꯒ ꯈꯪꯅꯈꯤꯕ ꯁꯍꯔ ꯑꯃ, ꯑꯩꯅ ꯈꯪꯅꯕ ꯂꯩꯔꯛ ꯀꯣꯟꯁꯥꯡ, ꯑꯩꯅ ꯎꯈꯤꯕ ꯁꯅꯥ ꯀꯩꯊꯦꯜ, ꯑꯩꯅ ꯁꯥꯟꯅꯖꯔꯝꯕ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ꯂꯣꯠꯈꯤꯕꯒꯨꯝ ꯇꯧꯏ ꯁꯤꯂꯦꯠꯇꯒꯤ ꯀꯥꯡꯒꯨꯔꯨ ꯃꯃꯤ ꯃꯨꯠꯈꯤꯕꯗꯧꯅ꯫
0: ꯃꯍꯧꯁꯥꯅ ꯃꯅꯤꯄꯨꯔꯤ ꯆꯤꯡꯂꯩꯕꯥꯛꯀꯤ ꯂꯝꯗꯝꯅꯤ, ꯍꯔꯥꯎ ꯀꯨꯝꯍꯩ ꯀꯌꯥꯅ ꯀꯨꯝ ꯀꯥꯡꯗꯅ ꯊꯧꯒꯜ ꯇꯧꯔꯝꯃꯤ, ꯃꯍꯧꯁꯥꯒꯤ ꯂꯕꯨꯛ ꯂꯝꯍꯥꯡ, ꯆꯤꯡꯌꯥ ꯇꯝꯌꯥ ꯑꯄꯤꯛꯄ ꯂꯩꯔꯛ ꯈꯨꯜꯂꯛ, ꯇꯥꯝꯅ ꯎꯈꯤꯕ ꯆꯤꯡꯌꯥꯒꯤ ꯊꯦꯜ ꯀꯌꯥ ꯎꯔꯛꯄꯗꯒꯤ ꯄꯨꯛꯅꯤꯡꯗ ꯏꯅꯤꯡꯕꯒꯤ ꯏꯊꯤꯜ ꯄꯣꯛꯂꯛꯈꯤ, ꯁꯩꯔꯦꯡ ꯋꯥꯔꯦꯡꯁꯤꯡ ꯃꯊꯪ ꯃꯊꯪ ꯂꯦꯞꯇꯅ ꯏꯔꯛꯈꯤ, ꯏꯝꯐꯥꯜꯗ ꯂꯩꯔꯛꯈꯤꯕꯗꯒꯤ ꯅꯤꯃꯥꯏ ꯋꯥꯈꯜ ꯍꯣꯡꯂꯦ, ꯁꯩꯔꯦꯡ ꯏꯔꯛꯄꯗꯒꯤ ꯅꯤꯃꯥꯏ ꯍꯥꯏꯕ ꯃꯤꯡ ꯑꯁꯤ ꯔꯇꯟ ꯀꯨꯃꯥꯔ ꯍꯥꯏꯅ ꯑꯣꯟꯕꯍꯧꯔꯛꯏ, ꯑꯅꯧ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ꯇꯤꯟꯅꯕ ꯍꯦꯟꯒꯠꯂꯛꯏ, ꯑꯏꯕꯕꯨ ꯄꯥꯝꯖꯕ ꯁꯩꯔꯦꯡꯕꯨ ꯅꯨꯡꯁꯤꯖꯕꯅ ꯋꯥꯈꯜ ꯃꯥ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ꯄꯨꯟꯁꯤꯟꯅꯕ ꯍꯧꯔꯛꯈꯤ꯫
1: ꯔꯇꯟ ꯊꯤꯌꯥꯝꯒꯤ ꯈꯣꯔꯤꯔꯣꯜ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ꯁꯔꯨꯛ ꯑꯍꯨꯝ ꯊꯣꯛꯅ ꯊꯦꯡꯅꯩ, ꯑꯍꯥꯟꯕ 1990 ꯄꯔꯤꯡꯗꯒꯤ ꯀꯨꯝꯁꯤꯡ 1990 ꯄꯔꯤꯡ ꯑꯁꯤ ꯐꯥꯎꯕ ꯑꯃ, ꯑꯅꯤꯁꯨꯕ ꯀꯨꯝꯁꯤꯡ 1990 1940 ꯄꯔꯤꯡ ꯐꯥꯎꯕ ꯑꯃ, ꯑꯗꯨ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ꯁꯤꯅ 1940 2020 ꯐꯥꯎꯕꯅꯤ।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ꯀꯤ ꯈꯣꯔꯤꯔꯣꯜ ꯑꯁꯤꯃꯗꯤ ꯌꯥꯝꯅ ꯔꯣꯃꯥꯟꯇꯤꯛ ꯑꯣꯏꯕ ꯃꯇꯝꯒꯤ ꯈꯨꯏ ꯈꯨꯐꯣꯡꯗꯣꯛꯇ ꯐꯣꯡꯗꯣꯛꯈꯤ, ꯅꯍꯥ ꯑꯣꯏꯔꯤꯉꯩꯒꯤ ꯃꯇꯝꯗ ꯏꯈꯤꯕ ꯑꯣꯏꯕꯅ ꯑꯌꯥꯝꯕ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ꯃꯔꯤ ꯂꯩꯅꯈꯤ। ꯆꯩꯆꯠ ꯀꯨꯝꯁꯤꯡ 1990 ꯄꯔꯤꯡꯗꯒꯤꯅ 1990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ꯏꯔꯤꯛ ꯃꯉꯥ, ꯂꯣꯟꯅ ꯍꯥꯏꯒꯦ ꯇꯨꯃꯤꯟꯅ ꯇꯥꯎ, ꯐꯅꯦꯛ ꯈꯣꯏꯗꯣꯝ ꯁꯦꯠꯂꯤꯉꯩ, ꯇꯥꯃꯣꯒꯤ ꯄꯥꯎꯖꯦꯜ ꯃꯦꯝꯕꯒꯤ ꯄꯥꯎꯈꯨꯝ, ꯎꯟꯁꯥꯗ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ꯃꯊꯪ ꯃꯊꯪ ꯐꯣꯡꯈꯤ। ꯉꯜꯂꯤꯉꯩꯗ ꯂꯥꯏꯔꯤꯛ ꯃꯉꯥ ꯐꯣꯡꯗꯨꯅ ꯃꯅꯤꯄꯨꯔꯤ ꯈꯣꯔꯤꯔꯣꯜꯗ ꯁꯥꯐꯣꯡꯂꯛꯈ꯭ꯔꯕ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ꯍꯥꯛꯄꯨ ꯑꯏꯕꯅꯤ ꯍꯥꯏꯅ ꯈꯪꯕꯤꯈꯤꯗꯦ, ꯃꯍꯥꯛꯀ� ꯂꯥꯏꯔꯤꯛꯁꯤꯡ ꯄꯥꯗꯨꯅ ꯅꯩꯅꯈꯤ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ꯍꯔꯥꯎ ꯀꯨꯝꯍꯩꯁꯤꯡ, ꯂꯥꯏ ꯍꯔꯥꯎꯕ, ꯂꯤꯀꯣꯟ ꯁꯥꯟꯅꯕ, ꯖꯒꯣꯏ ꯔꯥꯁ, ꯄꯥꯁ ꯈꯦꯂꯥ, ꯀꯥꯡꯒꯤ ꯖꯌꯗꯦꯕ ꯏꯁꯩ, ꯅꯤꯡꯉꯣꯜ ꯄꯥꯂꯤ, ꯍꯔꯤ ꯎꯊꯥꯟ, ꯃꯦꯔꯥ ꯋꯥꯌꯨꯡꯕ, ꯇ꯭ꯔꯤꯅꯥꯊ, ꯕꯥꯁꯣꯛ ꯏꯁꯩ, ꯄꯦꯅꯥ ꯏꯁꯩ,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ꯏꯁꯩ, ꯁꯨꯃꯥꯡ ꯂꯤꯂꯥ, ꯗ꯭ꯔꯃꯥꯁꯤꯡ ꯃꯥꯌꯣꯛꯅꯔꯛꯈꯤꯕꯅ ꯅꯍꯥ ꯑꯣꯏꯅ ꯐꯥꯎꯔꯛꯈꯤꯕ ꯋꯥꯈꯜꯒꯤ ꯏꯊꯛ ꯏꯄꯣꯝꯁꯤꯡꯗꯤ ꯈꯣꯔꯤꯔꯣꯜꯒꯤ ꯆꯦꯅꯥꯁꯤꯡꯗ ꯃꯃꯤ ꯇꯥꯈꯤ।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ꯀꯤ ꯃꯇꯝ ꯑꯁꯤ ꯁꯩꯔꯦꯡꯗ ꯍꯦꯟꯅ ꯅꯝꯅ ꯏꯊꯛ ꯏꯄꯣꯝ ꯀꯥꯈꯤ, ꯔꯣꯃꯥꯟꯇꯤꯛ ꯅꯣꯕꯦꯜꯁꯨ ꯏꯈꯤ। ꯏꯆꯦꯕꯦꯃ ꯅꯣꯕꯦꯜ ꯑꯁꯤꯅ ꯔꯇꯟ ꯀꯨꯃꯥꯔ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ꯑꯅꯧ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ꯍꯧꯈꯤ।
0: ꯏꯆꯦꯕꯦꯃ ꯍꯧꯖꯤꯛ ꯗꯤꯁꯦꯝꯕꯔ ꯊꯥꯅꯤ, ꯑꯩꯒꯤ ꯀꯂꯝ ꯑꯁꯤ ꯄꯥꯏꯅꯕꯒꯤꯗꯃꯛ ꯑꯊꯥꯕ ꯐꯤ ꯃꯅꯨꯡꯗꯒꯤ ꯈꯨꯠ ꯇꯤꯡꯊꯣꯛꯄꯗ ꯊꯣꯡꯅꯥꯎꯗꯒꯤ ꯐꯥꯎꯖꯜꯂꯛꯄ ꯏꯪꯂꯕ ꯅꯨꯡꯁꯤꯠꯅ ꯍꯛꯆꯥꯡ ꯑꯁꯤ ꯊꯛ ꯊꯛ ꯅꯤꯛꯍꯜꯂꯤ, ꯊꯥꯕꯜ ꯑꯁꯤ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ꯐꯖꯔꯦ, ꯃꯔꯝꯗꯤ ꯄꯨꯔꯅꯤꯃꯥ ꯍꯌꯦꯡ ꯍꯛꯆꯤꯠꯇ ꯉꯥꯏꯔꯝꯂꯒꯅꯤ, ꯌꯥꯝꯅ ꯋꯥꯕ ꯈꯥꯡ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ꯆꯥꯛ ꯑꯃꯗꯤ ꯄꯣꯠꯂꯨꯝ ꯀꯌꯥꯒꯤ ꯁꯥꯈꯤ ꯑꯣꯏꯗꯨꯅ ꯉꯁꯤ ꯑꯩꯅ ꯅꯪꯒꯤꯗꯃꯛ ꯋꯥꯍꯩ ꯃꯌꯥꯝ ꯌꯥꯟꯁꯤꯟꯅꯔꯕ ꯂꯥꯏꯔꯤꯛ ꯃꯌꯦꯛꯁꯤꯡ ꯑꯁꯤ ꯏꯕꯅꯤ, ꯑꯩꯅ ꯐꯤꯔꯨꯞ ꯈꯨꯝꯖꯤ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ꯄꯨꯟꯁꯤ

0: ꯄꯨꯟꯁꯤꯒꯤ ꯑꯔꯣꯟꯕ ꯑꯃꯗꯤ ꯄ꯭ꯔꯤꯊꯤꯕꯤꯒꯤ ꯈꯣꯡꯆꯠꯀ ꯂꯣꯏꯅꯅ ꯆꯠꯃꯤꯟꯅꯔꯤꯕ ꯄꯨꯟꯁꯤꯕꯨ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ꯃꯁꯛ ꯈꯪꯂꯛꯇ꯭ꯔꯤ, ꯈꯪꯕꯁꯨ ꯉꯝꯂꯣꯏ꯫ ꯀꯔꯤꯒꯨꯝꯕ ꯈꯪꯒꯦ ꯍꯥꯏꯅ ꯍꯣꯠꯅꯔꯕꯁꯨ ꯃꯍꯥꯛ ꯑꯗꯨ ꯋꯥꯖꯒꯦ ꯂꯥꯛꯂꯕꯅꯤ ꯍꯥꯏꯕꯁꯤ ꯅꯠꯇꯅ ꯑꯩꯒꯤ ꯀꯔꯤ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ꯃꯔꯝ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ꯇꯤꯟꯅꯔꯛꯂꯕ ꯅꯍꯥꯛꯅ ꯐꯥꯎꯕ ꯑꯩꯒꯤ ꯄꯨꯟꯁꯤꯕꯨ ꯃꯄꯥꯟꯒꯤ ꯃꯤꯠꯌꯦꯡꯗꯒꯤ ꯌꯦꯡꯂꯝꯕ ꯅꯠꯇꯅ ꯅꯣꯡꯃꯇ ꯀꯨꯞꯅ ꯊꯤꯖꯤꯟꯕꯤꯈꯤꯗꯦ, ꯑꯪ ꯊꯤꯖꯤꯜꯂꯝꯗꯕꯁꯨ ꯐꯩ, ꯃꯗꯨꯅ ꯌꯥꯝꯅ ꯍꯦꯟꯅ ꯐꯩ ꯏꯆꯦꯕꯦꯝꯃ꯫ ꯀꯔꯤꯒꯨꯝꯕ ꯈꯣꯡꯀꯥꯞ ꯁꯣꯏꯕ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ꯋꯥꯈꯜ ꯂꯥꯟꯕꯗꯒꯤ ꯅꯍꯥꯛꯅ ꯑꯩꯒꯤ ꯐꯤꯔꯨꯛ ꯍꯥꯡꯗꯣꯛꯂꯝꯂꯕꯣꯏꯗꯤ, ꯃꯄꯥꯟꯗ ꯁꯦꯝ ꯁꯥꯗꯨꯅ ꯁꯃꯥꯖꯒ ꯈꯣꯡꯊꯥꯡ ꯃꯥꯟꯅꯅ ꯊꯥꯡ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ꯂꯥꯏꯕꯛ ꯊꯤꯕ ꯑꯩꯕꯨ ꯎꯔꯝꯒꯅꯤ꯫ ꯑꯩꯅ ꯈꯜꯂꯤ ꯁꯪꯁꯥꯔ ꯑꯁꯤ ꯅꯍꯥꯛꯅ ꯐꯖꯍꯟꯕꯅꯤ, ꯅꯍꯥꯛ ꯂꯩꯔꯝꯗ꯭ꯔꯒꯗꯤ ꯕꯁꯟꯇꯁꯨ ꯂꯩꯔꯝꯒꯅꯤ ꯊꯥꯖꯗꯦ, ꯕꯁꯟꯇ ꯔꯤꯇꯨ ꯂꯩꯇ꯭ꯔꯕꯗꯤ ꯁꯤꯡꯌꯦꯜ ꯀꯌꯥꯁꯨ ꯁꯥꯅꯤꯡ ꯁꯥꯅꯤꯡꯕ ꯁꯥꯠꯄ ꯐꯪꯗꯅ ꯇꯣꯛꯂꯝꯒꯅꯤ,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ꯈꯟꯗꯨꯅ ꯌꯦꯡꯉꯨ ꯄ꯭ꯔꯤꯊꯤꯕꯤ ꯑꯁꯤ ꯀꯌꯥꯗ ꯃꯁꯛ ꯊꯤꯖꯤꯜꯂꯝꯒꯗꯕ,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ꯍꯥꯏꯔꯕꯗꯤ ꯅꯍꯥꯛꯄꯨ ꯉ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ꯕꯒꯤ ꯀꯥꯟꯅꯕ ꯂꯩꯇꯦ, ꯀꯥꯎꯊꯣꯛꯈ꯭ꯔꯕ ꯃꯤꯇꯕꯨ ꯃꯇꯝ ꯅꯤꯡꯁꯤꯡꯅꯕꯅꯤ, ꯅꯍꯥꯛꯇꯤ ꯍꯧꯖꯤꯛꯁꯨ ꯑꯩꯒꯤ ꯐꯣꯡ ꯐꯣꯡ ꯁꯥꯅ ꯆꯦꯜꯂꯤꯕ ꯏꯒꯤ ꯁꯤꯡꯂꯤꯗ ꯑꯃꯗꯤ ꯍꯛꯆꯥꯡꯒꯤ ꯇꯨꯈꯣ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ꯡꯗꯅ ꯂꯩꯔꯤ, ꯊꯦꯡꯂꯕ ꯃꯤꯆꯤꯛ ꯃꯤꯔꯥꯎꯈꯣꯜ ꯇꯥꯈꯤꯗ꯭ꯔꯕ ꯑꯍꯤꯡ ꯑꯁꯤꯗ ꯊꯥꯅ ꯃꯥꯒꯤ ꯈꯣꯡꯆꯠ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ꯅ ꯀꯔꯤ ꯅꯤꯡꯁꯤꯡꯂꯤ ꯈꯪꯕ꯭ꯔꯥ ꯏꯆꯦꯕꯦꯝꯃ? ꯑꯩꯅ ꯅꯤꯡꯁꯤꯡꯂꯤ ꯇꯦꯅꯤꯁꯟꯒꯤ ꯀꯕꯤꯇꯥ, ꯇꯥꯏꯝ ꯃꯥꯔꯆꯦꯁ ꯑꯣꯟ ꯕꯠ ꯃꯦꯃꯣꯔꯤ ꯁ꯭ꯇꯦꯁ, ꯇꯣꯔꯆꯔꯤꯡ ꯁꯥꯏꯂꯦꯟꯠꯂꯤ ꯗ ꯔꯦꯁ ꯑꯣꯐ ꯑꯋꯔ ꯗꯦꯁ।
1: ꯔꯇꯟ ꯀꯨꯃꯥꯔꯒꯤ ꯅꯍꯥ ꯑꯣꯏꯔꯤꯉꯩ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ꯃꯄꯨꯡ ꯐꯥꯅ ꯁꯥꯍꯤꯇ꯭ꯌ ꯑꯃꯗꯤ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ꯗ ꯆꯪꯁꯤꯟꯕ ꯍꯧꯈ꯭ꯔꯦ,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ꯄꯨꯟꯁꯤꯔꯣꯜꯗ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ꯍꯔꯥꯎ ꯀꯨꯝꯍꯩ, ꯏꯊꯛ ꯏꯔꯥꯡ,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ꯜ, ꯂꯩꯉꯥꯛꯂꯣꯟ, ꯂꯩꯇ ꯂꯥꯏꯔ, ꯑꯋꯥ ꯁꯛꯂꯣꯟ ꯀꯌꯥꯒꯤ ꯌꯥꯟꯁꯤꯟꯅꯕ ꯈꯨꯟꯅꯥꯏꯒꯤ ꯃꯁꯛ ꯑꯃ ꯂꯩꯈꯤ, ꯌꯥꯟꯁꯤꯟꯅꯕ ꯄꯨꯟꯁꯤ ꯃꯍꯤꯡ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ꯌꯥꯎꯅꯔꯒ ꯆꯠꯃꯤꯟꯅꯔꯛꯈꯤ, ꯃꯇꯝ ꯑꯁꯤꯗꯗꯤ ꯇꯤꯟꯅ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ꯃꯁꯤꯡ ꯍꯦꯟꯅ ꯌꯥꯝꯈꯠꯄ ꯍꯧꯔꯛꯈꯤ, ꯂꯩꯀꯥꯏ ꯂꯥꯟꯅ ꯇꯤꯟꯅꯈꯤ, ꯊꯥꯡꯃꯩꯕꯟ ꯃꯥꯏꯀꯩ ꯑꯁꯤ ꯈ꯭ꯋꯥꯏꯗꯒꯤ ꯈꯣꯏꯗꯥꯈꯤꯕ ꯃꯐꯝ ꯑꯣꯏꯈꯤ, ꯊꯥꯡꯃꯩꯕꯟ ꯃꯥꯏꯀꯩꯗ ꯈꯣꯡ ꯊꯥꯡꯖꯤꯟꯕ ꯍꯧꯔꯛꯈꯤꯕꯗꯒꯤ ꯏꯁꯩ ꯑꯃꯗꯤ ꯂꯤꯂꯥ ꯗ꯭ꯔꯃꯥ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ꯆꯪꯁꯤꯟꯕ ꯃꯇꯝ ꯑꯃꯁꯨ ꯑꯣꯏꯈꯤ, ꯃꯇꯝ ꯑꯁꯤ ꯐꯥꯎꯕꯁꯤ ꯀꯨꯝꯁꯤꯡ 1990 ꯐꯥꯎꯕꯒꯤ ꯃꯇꯝꯅꯤ, ꯒꯨ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ꯍꯤ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 ꯈꯪꯅꯔꯛꯈꯤ,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ꯀꯥꯡꯂꯨꯞ ꯔꯨꯞ ꯔꯥꯒꯒ ꯅꯛꯅꯕ ꯃꯔꯤ ꯍꯦꯟꯒꯠꯂꯛꯈꯤ, ꯔꯨꯞ ꯔꯥꯒꯅ ꯑꯅꯧꯕ ꯏꯁꯩ ꯀꯌꯥ ꯊꯋꯥꯏ ꯍꯥꯞꯇꯨꯅ ꯄꯨꯊꯣꯛꯂꯛꯄꯗ ꯔꯇꯟ ꯀꯨꯃꯥꯔꯅ ꯏꯈꯤꯕ ꯏꯁꯩ ꯑꯍꯩ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ꯅ ꯁꯩꯄꯥꯟꯗꯨꯅ ꯃꯁꯥꯃꯛꯅ ꯔꯨꯞ ꯔꯥꯒꯒꯤꯗꯃꯛ ꯁꯛꯈꯤ।
0: ꯆꯤꯛꯅ ꯈꯣꯝꯂꯦꯟ ꯇꯨꯝꯈꯨꯟ ꯇꯥꯟꯈ꯭ꯔꯁꯤ ꯀꯗꯥꯏ, ꯇꯥꯏꯕꯪ ꯂꯩꯀꯣꯟꯗ ꯀꯣꯏꯅ ꯁꯥꯟꯅꯈꯤꯁꯤ ꯀꯗꯥꯏ, ꯅꯨꯡ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ꯍꯥꯅꯤ ꯑꯩꯒꯤ ꯄꯨꯟꯁꯤ, ꯁꯪꯕꯥꯟꯅꯕ ꯑꯇꯤꯌꯥꯗ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ꯊꯤꯕꯗ ꯑꯩꯒꯤꯅꯤ ꯍꯥꯏꯕ ꯊꯋꯥꯟꯃꯤꯆꯥꯛ ꯑꯃꯠꯇ ꯎꯈꯤꯗꯦ, ꯅꯨꯡ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ꯍꯥꯅꯤ ꯑꯩꯒꯤ ꯄꯨꯟꯁꯤ।

ꯉ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ꯃꯗꯤ ꯑꯌꯦꯛꯄ ꯂꯥꯏ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ꯃꯨꯛ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ꯃꯅꯤ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ꯒꯤ ꯃꯔꯝꯗꯤ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ꯌꯥꯎꯔꯤꯕ ꯋꯥꯍꯩ ꯋꯥꯇꯥ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ꯁꯤꯒꯤ ꯏꯁꯩ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ꯅꯤ

ꯇꯥꯍꯟꯖꯈꯤꯕ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ꯛꯇꯪ ꯂꯥꯎꯊꯣꯛꯆꯔꯛꯀꯦ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ꯆꯤꯡꯈꯥꯝ ꯕꯁꯟꯇꯤ, ꯁꯨꯂꯣꯆꯅꯥ ꯑꯟꯗ꯭ꯔꯣ ꯈꯥꯔꯝ ꯂꯩꯀꯥꯏ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ꯏ, ꯑꯗꯨꯒ ꯃꯔꯨꯞ ꯑꯃꯁꯨ ꯌꯥꯎꯕꯤꯔꯛꯏ, ꯁꯂꯥꯝ ꯄ꯭ꯔꯦꯝꯆꯥꯟ, ꯂꯐꯨꯄꯥꯠ ꯇꯦꯔꯥꯗꯒꯤꯅꯤ ꯍꯥꯏꯗꯅ ꯐꯪꯖꯔꯤꯕ ꯄꯣꯁꯀꯥꯔꯗ ꯑꯁꯤ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ꯏꯕꯤꯔꯛꯏ. ꯃꯊꯪꯗ ꯑꯃꯨꯛ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ꯀꯩꯁꯥꯝꯊꯣꯡ ꯊꯣꯏ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ꯁꯨ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ꯏꯗꯣꯔꯤꯅꯤ, ꯑꯗꯨꯒ ꯁꯩꯔꯦꯡꯕꯅ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ꯏꯁꯩ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ꯀꯩꯁꯥꯝꯊꯣꯡ ꯊꯣꯏꯕꯤ ꯑꯁꯤ ꯁꯦꯝ ꯁꯥꯗꯨꯅ ꯂꯩꯖꯔꯦ.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ꯁꯤ ꯊꯥꯕꯗ ꯍꯦꯛ ꯁꯥꯎꯟꯁꯦ ꯐꯖꯈꯤꯗ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ꯡ ꯂꯥꯎꯊꯣꯛꯆ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ꯇꯪ ꯈꯣꯟꯊꯥꯡꯁꯦ ꯈꯤꯇꯪ ꯄꯤꯛꯅ ꯑꯗꯨꯃꯛ ꯇꯩꯊꯣꯛ ꯂꯩꯁꯤꯟ ꯇꯧꯕꯗ ꯌꯥꯔꯣ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ꯕꯨ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ꯉꯥꯛꯄꯤꯒꯅꯤ,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ꯍꯟꯖꯈꯤꯕ ꯏꯁꯩ ꯑꯁꯤꯒꯤ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ꯁꯨ ꯏꯁꯩꯁꯦ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ꯏꯅ ꯂꯥꯎꯊꯣꯛꯆꯒꯦ ꯍꯥꯏꯗꯨꯅ ꯉꯥꯏꯖꯕꯅꯤ ꯑꯗꯨꯕꯨ ꯏꯁꯩ ꯑ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ꯋꯥꯈꯜ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ꯑꯗꯨꯒ ꯑꯩꯒꯤ ꯋꯥꯈꯜ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ꯑꯗꯨꯅ ꯏꯁꯩ ꯑ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ꯋꯥꯈꯜ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ꯑꯗꯨꯅ ꯏꯁꯩ ꯑ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ꯋꯥꯈꯜ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